0: 左邦，
1: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0: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他让我转告社长，我听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0: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哼哼，
2: 社长，杀掉他，夺回武亭。嗯，
3: 窦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1: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2: 放心吧，我会的。嗯。
3: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2: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
3: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
2: 在想橘子。
3: 能看得出，她是真的爱你。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的？嫁成熟。我虽然年纪小，可什么？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2: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 像他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
3: 死路？大连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连林玉仙是谁啊？ 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雨仙啊？
2: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嗯。

0: 这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1: 他们不是贼，
0: 不是贼，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哦，你说说看。闯空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楚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
0: 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那他们要找什么？以后你会明白的。啊！哎，与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
1: 是哪来的？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0: 什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嗯。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嗯。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
1: 脱下他们的
0: 脚印儿，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诸葛亮？是啊，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 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虽然脱下脚印儿，可凭这个脚印儿，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

0: 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嗯，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哦，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好，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怎么会
0: 怎么会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呀。
0: 啊，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嗯，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啊？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啊。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没有啊。
1: 才怪。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啊？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能上车吗？
0: 哦，早就等着你了，这样。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告诉老总，验收您掉头回去，快去。
1: 好嘞。就有这条路，
2: 你就不会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1: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2: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3: 小姐姐的嘴真是不饶人，
2: 就是他笨嘛。
0: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

0: 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

0: 沿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

0: 的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

0: 信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

0: 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

0: 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5: 我老帅长呢，算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脾气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4: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6: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拉拉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4: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

0: 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棋，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8: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9: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10: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11: 闭嘴！
12: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事，
1: 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2: 我要跟着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

0: 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1: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0: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1: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0: 站起来！现在见到结局了。我见过你，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呢？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你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0: 我的刀不够快，
1: 杀你足够。哎呀！嘿！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你想听什么？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对于你来说，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这算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你的怪诞癖好？

0: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1: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
0: 在哪儿都可以。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0: 明智的选择。
1: 走。

0: 往前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那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
0: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1: 你听说过光复社？
0: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1: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
0: 是吗？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1: 是。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0: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
1: 是，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0: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1: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
0: 哦，说说看。
1: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0: 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都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嗯，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准备死吧！

0: 快点，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往韩黄渡东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往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2: 跟着呢，他奶奶的，转弯！
0: 前面的车，
2: 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3: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
4: 哎呀，快点！

0: 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是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3: 今天为各位分享进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工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呀，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4: 咱家里要想滋补养生，好好进补一下，那进汤佛跳墙真的要安排上。佛跳墙啊，又名满坛香，古人称赞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3: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因为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汤，而在汤料制作完成之后，咱们再加上啊海参、鲍鱼、花椒、素鱼翅等等一些海鲜，佛跳墙专用的一个大坛熬煮，都是老师傅手工操刀来调配它的味道，每一种的食材啊彼此的营养相互交织，口感味道非常的上乘啊，
4: 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家里面都做不了那个佛跳墙，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3: 哇，金汤啊，
4: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3: 是
4: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
3: 好香啊，
4: 但是汤底都特别的好。看到了我们海参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又滋补。哇，优质的海参，
5: 对，
4: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5: 花椒，
4: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3: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山珍海味。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亚洲菜头牌菜、招牌菜啊，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5: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3: 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它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
6: 而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3: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6: 一百

0: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金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都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金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金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块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金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的我的猪大骨了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2: 鲍鱼翅，
0: 就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金汤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不出这个浓浓的汤底，自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有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一盅16.5。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2: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0: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2: 鲍鱼翅，
0: 肉眼可见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大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4: 好极了，
3: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2: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1: 那今天4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4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4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2: 199块钱，
0: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他一定是出事了，你是说我哥他死了？燕淑英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别告诉他，燕淑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
1: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我来说吧，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来了，谁？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你给我闭嘴！你，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2: 什么？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3: 你怎么不早说？
0: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3: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
1: 就是你害的！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要脸说我害死他？你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遇袭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
4: 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3: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4: 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1: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4: 对，小景帝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1: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 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3: 这谁知道啊！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啊，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怡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0: 咱们马上动身。
3: 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3: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4: 嘿。 这丫头

0: 大哥，
1: 双音
2: 啊，哥，
1: 双音
2: 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0: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0: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妮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音，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3: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3: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3: 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0: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

0: 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1: 不，
2: 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1: 等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
2: 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1: 为什么呀？
2: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 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哦，
1: 有道理。
2: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
3: 小的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
2: 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1: 好，我明白了。
2: 去吧。
3: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1: 啊？
2: 是的。
4: 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5: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6: 什么？让他逃走了？
7: 不。
6: 是我逃走了。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8: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6: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8: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6: 我不管你把他说的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8: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6: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8: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6: 光复社有四大杀手，
8: 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如果
6: 我三个都要呢？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8: 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那就摇钱树吧。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6: 是什么？
8: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的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6: 社长，
8: 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 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因此这个联络点

0: 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1: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0: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啊，一号传信。
0: 哦，一定是丢失的魔盘有下落。
2: 哎，好的。
0: 是他。
1: 怎么了，社长？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哦。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兔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咱们了。
1: 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
0: 我在擦枪。
1: 擦枪？
0: 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1: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0: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2: 有名的大军阀韩福聚
0: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1: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1: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1: 不，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官，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0: 没那么严重吧？
1: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

0: 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1: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0: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1: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0: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

0: 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 有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

0: 舅，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4: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3: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4: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今天为各位分享金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工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呀，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2: 咱家里要想滋补养生，好好进补一下，那金汤佛跳墙真的要安排上。佛跳墙啊，又名满坛香，古人称赞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1: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
2: 是

0: 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汤，而在汤料制作完成之后，咱们再加上啊海参、鲍鱼、花椒、素鱼翅等等一些海鲜，佛跳墙专用的一个大坛熬煮，都是老师傅手工操刀来调配它的味道，每一种的食材啊彼此的营养相互交织，口感味道非常的上乘啊，
1: 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家里面都做不了那个佛跳墙，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以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0: 哇，金汤啊，
1: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0: 是
1: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
0: 好香啊，
1: 都特别的好。看到了我们海参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又滋补。哇，优质的海参，
2: 对，
1: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2: 花椒，
1: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0: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山珍海味。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压轴菜、头牌菜、招牌菜啊，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2: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它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而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0: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2: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金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金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金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元，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金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的我的猪大骨了。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2: 素鱼翅，
1: 就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金汤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出这个浓浓的汤底，自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有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一盅16.5元。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2: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1: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2: 素鱼翅，
1: 肉眼可见，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老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4: 好极了，
3: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2: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们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0: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中对十二大罐的组合，十二。

0: 周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1: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

0: 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我没有，我只是。
1: 这是什么？

0: 问你，你是不是
1: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0: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致你讨厌吧？
1: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0: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1: 嘿，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0: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1: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怎么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
0: 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好了好了，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吗？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嗯。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哦，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1: 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的？哎，哥，你在说谁啊？

0: 马。
1: 啊，是社长，
0: 进来吧。
1: 社长，
0: 安排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鱼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鱼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2: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1: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2: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您的意思是？
2: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1: 哦，我明白了。
2: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鱼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去叫橘子吧，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
1: 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纸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梧桐区松心路六号的花明浴池见面。
2: 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
0: 哎，劝劝他。
2: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3: 进来。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哈，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2: 因为你要去拼命。
3: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2: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3: 我怕你担心。
2: 不能不去吗？
3: 于如萍被绑架了，
2: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3: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2: 这是个圈套。
3: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2: 那为什么还要去？
3: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2: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3: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

0: 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1: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0: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1: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1: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景帝、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余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2: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3: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0: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1: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0: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1: 你说什么？
0: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1: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0: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1: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3: 是啊，
2: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3: 大哥，你三思啊。
1: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0: 这算是危险。
1: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0: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0: 是的。
1: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0: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2: 哥，哥，我求求你，别去，别去！
0: 九头，扶他起来。
3: 大哥，
0: 扶他出去。
2: 我不走，我不走。
3: 好，出去，我们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2: 哥，我不走。
3: 走吧。
2: 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这些所有关系。

就到。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走吧，拉他出去，走吧。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 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谁知道？哎，不是，九哥来了。哦，哎，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样？二叔，怎么样了？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启禀，
1: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房顶。 平台上都要站人。
2: 是，走。温若桥
3: 和涂阿明，
4: 对。
3: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是，走。
3: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0: 是。
3: 九哥，菊次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0: 好。

0: 进来。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

0: 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

0: 既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

0: 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

0: 既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1: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2: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拉拉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0: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

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

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 你干什么？车钥匙。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我例外。
1: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0: 你给我住嘴！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

0: 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那你想怎么样？让他交出武器。
1: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交出随身的武器。你可真幽默。怎么，你不肯？
2: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我再说一遍，
1: 交出武器。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哼，可真够奇呀，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哼哼哼，
0: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哼，是啊。 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1: 哦，是吗？
3: 举起手来。
1: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还有人要我的枪吗？
1: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0: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0: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0: 回答。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冲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了？

0: 站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声？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攀前翁。
1: 二炉香烟举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嗯，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

0: 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0: 哦，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了。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0: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0: 到甘味。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2: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2: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啊？
2: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1: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2: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3: 嗯
2: 啊，

0: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你不觉得嘴冷吗？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
2: 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
0: 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2: 哦，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1: 这东西现在哪里？
0: 当然在我手中。
1: 你想要什么？
0: 于如平不也在

0: 你想怎么交换？
1: 让我先见一见余如萍。
2: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头。
1: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0: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2: 好。
0: 一、二、三。

0: 这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1: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里还实在难缠。
2: 社长，狮子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3: 嗯，
1: 姚谦、舒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3: 放心吧，一切按计算行事。

0: 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

0: 芹末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

0: 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 研工程和美式工程，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啊！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买婚。
7: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作为新时代甘肃省高校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以政治领航淬炼一体三化党建品牌，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5年深耕，培育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3个，省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2个，2名党支部书记获评全省高校双带头人，以红色引擎筑牢育人根基，驱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1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落地生根，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最后一台风机在瓜州县完成吊装。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兆瓦，建成投用后年均可输出清洁电能约1.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超9万吨碳排放，生态环保效益显著。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正高效推进，二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50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上网发电量可达9679.85万千瓦时。
2: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重庆二期项目已经完成了70%的工作量，我们计划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全容量并网。
1: 新材料产业项目跑出加速度，在武威民勤红沙岗工业园区，华明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完工。作为武威市精细化工产业链重点项目，项目聚焦新能源材料与环保催化剂两大核心领域。
3: 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年营收可达23.5亿元。实现利税2.5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并将有效带动上下游配套、物流及服务产业协同发展。
1: 在金昌经济开发区，金昌泰镍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该项目是金昌市2+4+N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4: 有利于提高金昌市在高端钛材料方面的生产研发实力，为国内外航空、航天、化工等领域提供各类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材料和装备制造产品。
1: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总投资3.6亿元的20个规模养殖厂区新改扩建重点项目全面铺开建设，覆盖肉牛养殖、现代化生猪养殖、绿色菜篮子、蛋禽生产保供等领域。
5: 这20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日制可新增存栏牛10万头，羊8万只，猪10万头，鸡30万只。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是生产方式的一次转型升级。
1: 民生项目提质惠民，今年兰州市将新建30个绿色公园项目纳入民生实事清单，补齐市民休闲健身配套短板。目前兰州市已建成5个公园游园，4个项目实现基本建成，16个项目加速在建，剩余5个项目正有序开展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6: 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成为现实，让绿色福利真正触手可及。
1: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7: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1: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县武威古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

0: 工作。
1: 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信息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2: 这次日夜出访、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0: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宁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
3: 日前，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就业促进“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全省就业工作布划了清晰蓝图。到2030年，城镇新增就业稳步增长，失业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推动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4: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将达14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输转城乡富裕劳动力2400万人次以上，城镇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将从2025年的52.3%提升至57%，高技能人才总量目标为60万人，较2025年的52.6万人增加7.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目标为228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目标为312万人。甘肃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蓝洽会，在即将开幕的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甘肃将围绕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14条重点产业链的缺失环节和价值链高端环节，主动承接东中部优质产业外溢资源，分产业、分区域策划系列投资对接活动。
4: 本届蓝洽会专门设置石油化工产业链投资合作专场，聚焦现代化工、精细化工、煤化工、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工艺等，对接我省石化化工产业基础和承接产业转移需求，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酒泉、白银、沁阳、平凉、兰州新区等重点产业承载区，助力我省石化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针对我省轻工产业供应链短板，将举办轻工业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联动全国行业协会及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国内重点区域的企业投融资机构，聚焦轻工、包装、塑料等产业承接，开展推介洽谈和实地考察活动。依托浙江省区域经济促进会、鲁商联盟、秦商总会等省外重点商协会，以及省内异地商会、省外甘肃商会，本届蓝洽会将推出国内重点区域企业家陇上行系列投资对接活动，分别邀请长三角、山东、陕西、广西、贵州等地企业家组团来甘肃，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石化化工、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开展专场推介，组织赴各市州产业园区实地考察，推动一系列沿链补链重点项目落地。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4: 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活动。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3-4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甘肃台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6月30号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具体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按需部署内嵌先进通信模组的融合工业设备，打造新型工业网络技术产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试中心，加快推广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等模式业态，深入挖掘精细化投融、可视化治理等新模式、新业态等。甘肃台报道。
1: 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日前在浙江杭州发布。报告提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供电服务网络。我国供电服务正从基本供给向品质体验转变。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达10.37万亿千瓦时，全国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供电服务网点近10万个，供电服务从业人员超56万人。在数字化办电方面，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过97%，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等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办电用电便利度持续提升。在服务绿色出行方面，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突破2000万个，预计到15/5末，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还将翻一番，达到4000万个，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节约办电投入超4亿元，进一步满足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随着暑期来临，人们在外就餐的机会增加，加上夏季高温炎热，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增加。那么如何辨别食物中毒的症状，怎样提前防范食物中毒，一起了解一下。
0: 食物中毒通常进餐后短时间内急性发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腹痛以上中腹部持续或者阵发性绞痛多见。呕吐物多为进食之食物，常见吐后泻。疾控部门提示公众，外出就餐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集、不食用不明野生菌及野生植物。

0: 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未经消毒的奶，不吃不干净的水果和蔬菜，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开。甘肃台编辑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天文学家近日发现了两颗比棉花

0: 是迄今发现的密度小于棉花糖的最大系外行星。天文学家推测，这两颗蓬松轻盈的行星可能呈白色或蓝色，取决于那里的天空是否有云。这些行星很可能主要由氢和氦组成，但科学家仍需要借助韦伯望远镜的后续观测来确认其化学成分。研究人员确定它们的密度只有木星的1/35。太阳系外行星数量接近6300颗，但只有不到40颗是超级蓬松行星。2026阿布扎比夏季体育节正在阿布扎比展览中心举行，吸引大量民众参与。活动涵盖个人及团体体育项目、传统活动项目及家庭儿童专区，旨在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全面的体育活动选择。田径、足球、篮球等及传统游戏等多种活动同步开展。阿布扎比田径俱乐部负责人称，民众踊跃参与，反映社会对体育与健康关系的认识日益提高，尤其是家庭携子女参加的热情高涨。西班牙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近日推出全新国际特展《黄金与宇宙：哥伦比亚原住民智慧》，这是近年来哥伦比亚波哥大黄金博物馆向西班牙博物馆出借的最大规模藏品。本次展览展出近300件文物，其中包括157件黄金制品，部分为首次在西班牙展出。展品时间跨度达3500年，既有古代文物，也有部分当代原住民创作。6月29号，2026年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场地搭建工作在特蕾西亚草坪广场正式启动。当地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欧洲最大的临时建筑工地之一，整个搭建过程将持续3个月。本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将于9月19号开幕。据当地官员介绍，每个大型啤酒帐篷需要70至100卡车物料，整个搭建工作总计耗时约1个季度。近年来，为应对天气变化，慕尼黑市已决定将搭建工作提前启动。一种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有的粉蝶正面临生存危机，目前该物种似乎已从特内里费岛消失，剩余的种群数量也出现断崖式下跌。环保人士正紧急开展保护行动，希望挽救这一独有的珍稀物种。加纳利粉蝶是当地独有物种，生存范围极其狭小，仅集中在加纳利群岛约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然而，该物种如今的处境岌岌可危，特内里费岛已连续3年无观测记录，拉帕尔马岛的种群数量也在急剧萎缩。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玉门是布鲁湖湿地，天边云卷云舒，河面野鸭悠闲嬉戏，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唯美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布鲁湖湿地的生态之美。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

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坐高铁乘火车出行，总觉得一路顺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每一趟列车的安全通行，每一盏信号灯的明暗，都由我身后这栋楼里面的机房掌控。上千条线路，上千个精密设备，参数差一毫，线路错一处，都可能影响行车安全。今天我们探访的是一位95后劳模，他把这里整套电路图都刻进了脑子里，不用看图纸就能摸清所有设备的脾气。他是徐田。
1: 徐田同志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细心、专心，做事比较较真，能够吃苦，专业的功底呢特别扎实。
2: 徐老师不管在工作生活中都特别有爱，训练中不允许我们松懈敷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当面指正我们，当遇到难题他总会耐心讲到我们弄懂为止，跟着他学习，我们的实操和能力都提升得特别快。
3: 我们拿这个来看，就是如果找这个地方是怎么找，就是在它的01侧面，它的往从上往下数，07、08、09、10、11、12，是它这12个。然后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下边还有18个段子，那我们就是数着数，
0: 就看后面的线路是不是。
3: 要去看后面的线路。
0: 那咱们去熟悉这些线路的作用是什么呀？
3: 熟悉这个线路作用就是能让你快速的去查找设备隐患，然后能看懂电路原理图。
4: 这我是在哪儿找的？
0: 这根本看不懂的。
4: 我刚对于这个图纸找这个电路图啊，真的是错综复杂，无从下手，一会儿就眼花缭乱了。你刚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2018年刚入职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去进机械室的时候，也是看着眼前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然后听着这些咔嗒咔嗒的声音，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呢，看到师傅们精准快速的去查找隐患的时候，我就当时感觉特别羡慕。
0: 你后面是怎么做的？
3: 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很焦虑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尽快的去提高自己的业务。在天窗的时候我就跟着师傅身后去拾设备，然后业余时间我就在宿舍去熟图纸，然后啃书籍。我们经过了解之后去看那个，将图纸跟设备去结合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设备特别有意思，就是通过它的图纸电路原理，那么几个节点，那么几条线，就能让设备动作学得特别有意思。
0: 我们眼中枯燥的图纸，繁琐的参数，是徐田熬过无数个深夜一点点死磕出来的底气。所以哪有什么天生擅长，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把平凡的工作练成了超人的本领。
5: 2021年，我发现轨道电路电压异常波动，虽然没有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但我不敢松懈，连夜分析排查，当晚天窗作业快速消除隐患。2022年连锁实验，我逐条核对上千条进路，实现连锁实验零误差。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100%正确。我多一分细致，旅客就多一分安心。
0: 你自己也获得了很多的省级全国的荣誉，也成为了劳模和技术能手。那你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3: 一个人的优秀只是一瞬

0: 微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汇聚星河。我刚入路的时候也是老师傅们手把着手教我带我，所以我也深切的能感受到新人在探索过程中的艰辛。所以我的经验跟我的技能不能只留在我自己的心里，我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每一个热爱这份工作的人都能站稳岗位，扛起责任。只有我们大家的业务一起进步了，一起提高了，才能共同守护铁路安全。现在是凌晨的1:50，正是列车开天窗的时间段。徐田他们现在就正在对电务设备进行一个检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呢，一方面是为了与列车的这个运行时间不冲突，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2个小时以后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
1: 慢点，慢点。
0: 咱们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就结束了？
2: 对，我们的天窗点时间一般是在1:30到3:30之间。
0: 那咱们检修是检修一些什么内容？
2: 我们主要是围绕室外的三大件进行检修的，就是道岔、信号机、轨道电路。
0: 那所以你觉得咱们的这份信号工作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咱们铁路的平安运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2: 我觉得信号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严谨细致。对于普通人来说，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0: 感觉不到
2: 啊。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0: 所有的从容专业、零误差坚守，背后都是无数个熬到深夜的时光，是熬过孤独、耐住枯燥的默默付出。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高光荣誉、硬核本领，看不到的是他无数个守着机房、等着天窗的孤寂夜晚。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深夜坚守，以一己辛劳护万家安稳。
3: 有人的青春热闹鲜活，而徐田的青春藏在方寸机房，守在深夜星空下，不躺平，不浮躁，深耕一处，坚守一生。这就是新时代青年最美的奋斗模样，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
4: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5: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事情我都同意。
6: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要是真的，就合。
8: 让分！
9: 大明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8: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0: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大家应该真切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浪，高温天气常驻我省多地。目前这波高温热浪天气达到了峰值，河西多地普遍突破了35度高温线，其中张掖、敦煌等地的热度居高不下，气温会在40度上下徘徊，体感燥热难耐。在这里重点的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晴热少云的天气会继续再现，防暑降温是大家近期的重中之重，大家也一定要掌握基础的中暑应急常识，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闷热不适等中暑症状，一定要到阴凉通风。

0: 的地方休息，及时的补充淡盐水和水分，情况严重时务必要及时的就医。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以及甘南高原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酒泉嘉峪关两市会刮起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地方伴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19到37度，嘉峪关多云，19到38度，张掖晴，20到39度，金昌晴，18到37度，武威晴，20到37度，白银多云转晴，20到35度，宁夏多云，15到34度，甘南多云转小雨，9到27度，定西晴，16到32度，陇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天水晴，19到35度，平凉晴，17到33度，庆阳晴，20到31度，兰州新区晴，13到34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8到36度，辉县多云转晴，18到32度，临潭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康县多云转晴，17到30度，两当多云转晴，18到32度，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

0: 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今天为各位分享晋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工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呀，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3: 咱家里要想滋补养生，好好进补一下，那晋汤佛跳墙真的要安排上。佛跳墙啊，又名满坛香，古人称赞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2: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因为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汤，而在汤料制作完成之后，咱们再加上啊海参、鲍鱼、花椒、素鱼翅等等一些海鲜，佛跳墙专用的一个大坛熬煮，都是老师傅手工操刀来调配它的味道，每一种的食材啊彼此的营养相互交织，口感味道非常的上乘啊，
3: 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家里面都做不了那个佛跳墙，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以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2: 哇，金汤啊，
3: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2: 是
3: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
2: 好香啊，
3: 但是汤底都特别的好。看到了我们海参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又滋补。哇，优质的海参，
4: 对，
3: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4: 花椒，
3: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2: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山珍海味。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压轴菜、头牌菜、招牌菜啊，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4: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2: 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它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而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2: 那今天四盅晋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4: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晋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都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晋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晋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元，吃到的就是正宗的晋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的我的猪大骨了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5: 素鱼翅，
3: 都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 金刚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不出这个浓浓的汤底。

0: 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盅16.5块。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1: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0: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1: 醋鱼翅，
0: 肉眼可见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老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3: 好极了。
2: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1: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4: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1: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0: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他们！好，手雷！
1: 苏平，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死了吗？
1: 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
0: 他不行了，
1: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

0: 你立刻撤离！
1: 怎么办？
0: 这到门前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1: 好，
0: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我们刚刚试探过了，休息室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什么叫鸟巢？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 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

0: 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反老子宰了你！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怕是吧？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0: 说，
1: 好，你。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你？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站起来！
1: 你说什么？
0: 我让你站起来。
1: 我说过，那伤得很重。
0: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一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
0: 你一直在欺骗我。
1: 没错。
2: 他是为了救你，才冒生命危险。想不到，想不到。
1: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
0: 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
1: 你马上就会明白。
0: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
3: 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
3: 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4: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
3: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
0: 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3: 哼，还有那。

0: 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1: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0: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1: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0: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哦，是这样。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模板在哪儿？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怎么，不相信啊？
0: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的。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1: 当然。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我也是如此。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疆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是的。
1: 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5号包厢。

0: 上。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程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1: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1: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1: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0: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事尽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3: 九头，
4: 九头去哪儿了？于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

0: 系统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0: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乡村厨子转山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4: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牛肥西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2: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5: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拉拉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2: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鬼似的。
1: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0: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浴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魔板。
2: 哼，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
2: 可惜啊，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
3: 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1: 不，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
3: 哦，你还有故事？
1: 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
3: 我在听。
1: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
4: 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你是谁？
1: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2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2: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2: 谁呀？
3: 燕双鹰。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 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倒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哼哼，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1: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嗯，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0: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3: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哼，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
0: 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3: 哼，我至少不会怕你。
0: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
3: 你怕共产党吗？什么意思？
0: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3: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的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
2: 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
1: 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
2: 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
1: 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0: 嗯。
1: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0: 嗯。
3: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1: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4: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1: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4: 嗯，
1: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4: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1: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哦，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4: 哎，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1: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

0: 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1: 少长，追吧。
2: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1: 老祖宗，事情不妙了，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3: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4: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3: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4: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3: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4: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1: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3: 哼，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1: 是，
3: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1: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哦，对不起啊。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哦，你叫清平，几岁了？告诉叔叔啊。
1: 是你女儿啊？嗯。
0: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我叫许丽丽。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1: 嗯。
0: 只有你一个人？
1: 逆向查户口的。
0: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哦。 妈妈，还有我。对，还有你呢。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嗯。来，帮个忙。哎，抓紧啊。嗯。好了。好，我们可以走了吗？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哦，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1: 他死了。哦，对不起。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哦，我姓燕，燕双英。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啊，
1: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哈，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2: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3: 啊，不用了。
4: 不消毒会感染的。本来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4: 就是啊，
3: 哎呀，骗人肉咋办呢？
4: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 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4: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 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欣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就是牛，
2: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
5: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4: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4: 哎呀，非常的好！
6: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
6: 哎，
5: 来试试这个口感。
6: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4: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

0: 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

0: 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1: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今天为各位分享进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工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

0: 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啊，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1: 咱家里要想滋补养生，好好进补一下，那金汤佛跳墙真的要安排上。佛跳墙啊，又名满坛香，古人称赞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0: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因为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

0: 素鱼翅
1: 等等一些海鲜，佛跳墙专用的一个大坛熬煮，都是老师傅手工操刀来调配它的味道。每一种的食材啊，彼此的营养相互交织，口感味道非常的上乘啊。
2: 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家里面都做不了那个佛跳墙。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以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1: 哇，金汤啊，
2: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1: 是
2: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
1: 好香啊，
2: 汤底都特别的好。看到了我们海参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又滋补。哇，优质的海参，
3: 对，
2: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3: 花椒，
2: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1: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山珍海味。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压轴菜、头牌菜、招牌菜啊，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3: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3: 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而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1: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3: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金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金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金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元，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金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的我的猪大骨了。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3: 素鱼翅，
2: 就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金汤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不出这个浓浓的汤底，自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的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一盅16.5元。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3: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2: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3: 素鱼翅，
2: 肉眼可见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老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5: 好极了，
4: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3: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们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1: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

0: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1: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
0: 了。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是我的朋友。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1: 包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0: 也许是有缘吧，
1: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0: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1: 好吧，我不问了。
0: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1: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0: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1: 哦，为什么？
0: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1: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0: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1: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0: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1: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2: 妈妈，我饿了。
1: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2: 嗯。
1: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0: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啊？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1: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0: 哦，我出去一趟。

0: 啊，买东西啊？
1: 是。
0: 现在不收钞票了，只收银元。
1: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2: 清平，不许吃。
1: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哎呀，来，
2: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来，
2: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1: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2: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1: 我是开歌舞厅的。
2: 开歌舞厅？
1: 啊。
2: 你骗人。
1: 我没骗你，真的。
2: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1: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2: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2: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他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哎呀，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收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

0: 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帕尼西林。
0: 哦，你出诊吗？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怎么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九头，九头！
2: 怎么了，小姐弟？
0: 我哥，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0: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0: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吗？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来了，
3: 回来
2: 了，
3: 来，
4: 回来，回来了。
3: 哥，
2: 哥，大哥，大哥，
4: 你看，大哥回来了，
2: 回来了。大哥，
5: 大哥，
3: 哥，
6: 哥，
0: 哭什么？
6: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7: 对了，大哥，
8: 发生这样，
6: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6: 你怎么知道？
4: 啊？橘子姐吗？
6: 橘子。
4: 哎，你看他怎么了？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哎，
6: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4: 让开，让开。
6: 哦，
4: 走。

0: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1: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0: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1: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0: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1: 什么？你早就知道？
0: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1: 啊，当然记得了。
0: 那就是于如平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1: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0: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平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的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

0: 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辐射的社长陈工腾，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1: 对呀，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0: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1: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0: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1: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1: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1: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0: 好，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1: 哼啊，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0: 我只将她当作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1: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哥，他醒了。
3: 橘子，橘子。

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

0: 好好休息啊。
1: 菊子，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今天夜里成功彭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摇钱树、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
1: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0: 不会吧？杜马摇钱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
1: 这是夜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1: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功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0: 哦，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1: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陈功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0: 好，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1: 这半个多月来，陈功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0: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1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1: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0: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功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功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0: 哦，说说看。
1: 据夜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陈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0: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
1: 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1: 据夜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

0: 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1: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

0: 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碑。

0: 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鬼鸭子的情报，假创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 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事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便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2: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0: 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2: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李兄。
0: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0: 避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
1: 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舞厅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
0: 如果是燕双英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塞牙缝的。
1: 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英占尽上风，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英都要跟踪，懂了吗？
0: 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1: 不会的。
0: 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1: 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0: 什么？他早就知道？
1: 当然，像燕双英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
0: 老总，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1: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
0: 这个可万一，万一
2: 哪那么多万一啊？
1: 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啊。
0: 明白，明白。
3: 喂，
4: 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3: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4: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3: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5: 在南江西路

0: 小宋，
1: 州长，
0: 我要出去一趟，这里的事情你处理一下。
1: 是，
0: 去吧。

0: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过来。
0: 老张，
1: 少爷，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0: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1: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0: 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1: 姚千树？
0: 姚千树？
1: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哦，
1: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0: 看起来陈功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0: 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1: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工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0: 正是啊。哦，荣英，还有什么？您继续说吧。

0: 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0: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0: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炸回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0: 你说什么？
2: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红门会，这个组织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0: 四海红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红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0: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银元、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红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只是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0: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红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0: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红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工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红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再看影子。
1: 影子？
0: 是啊，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1: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0: 哦，
1: 我觉得
0: 有话直说。
1: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0: 为什么？
1: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0: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2: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3: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1: 啊，我找人。
3: 你找谁？
1: 我找燕双鹰。
3: 找我们老板。老板不在。

0: 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周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它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行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4: 我想见叶双一。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了我大哥，竟然还敢到。

0: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生英解释清楚。
1: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个尸体。
0: 你不敢，因为燕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1: 大哥，大哥，
2: 我看到
1: 他一定要见你，
2: 就跟他说我没空。
1: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1: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2: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1: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2: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2: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1: 让他进来。
2: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1: 这，
2: 去吧。
1: 是。
3: 叶先生，
2: 哦，怎么样？
3: 他恢复得非常好。
2: 哦，这就好。
3: 我想和你谈谈。
2: 哦，谈什么？
3: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2: 为什么？
3: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3: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2: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3: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2: 什么意思？
3: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3: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2: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3: 不是。
2: 能告诉我实话吗？
3: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2: 我的身份？
3: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2: 还是什么？
3: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2: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

0: 像个军人，对吗？
1: 是的。
0: 你会看相？
1: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2: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3: 跟我来吧。哎，在这儿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

0: 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

0: 己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

0: 罐上来，
1: 再拿十二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3: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废弃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2: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4: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2: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截江赴死的绝境中写下

0: 写的傲骨，滨江抒怀，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江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始于匠心，终于舒适，丽莎王后内衣。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藏正康相伴，舒心润舒缓。
7: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2: 怎么样？
3: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枪给我放下，走的话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1: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
1: 哼，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刚刚我对你说了什么？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1: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0: 你太愤怒了，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了。
3: 是，
2: 撤，撤。
0: 对不起。
4: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4: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4: 我能够理解小锦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4: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4: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4: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4: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4: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4: 你可能不清楚，光复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4: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4: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它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4: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4: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花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

0: 明明是要杀你。
1: 你与陈公鹏和杜马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

0: 非常震惊，与杜妈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1: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1: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0: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她把你引出来。

0: 你们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的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昨天。
0: 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我不敢。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银，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
1: 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你真卑鄙！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2: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真是个
3: 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2: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3: 换作是你会吗？
2: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3: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我有点事情，对不起。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
1: 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

0: 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0: 到甘味。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2: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2: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哼，不知道，也许吧。
1: 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是为了燕双鹰。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1: 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0: 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
2: 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
0: 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0: 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1: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的掌握他的动向。
0: 你有什么计划？
1: 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

0: 还有时间。
1: 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0: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0: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知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她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她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1: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0: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0: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0: 可要怎么做呢？
1: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0: 嗯，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1: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汇报。
0: 好，我马上去办。
1: 嗯。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0: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1: 那我
0: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1: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0: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1: 我
0: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1: 是
0: 说
1: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0: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1: 我
0: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啊。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好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我。
0: 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功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

0: 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了不起啊！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

0: 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2: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才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最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0: 的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主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

0: 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的女儿。
1: 尊敬的西古尔德大王，这也不能全怪让拿统领。
0: 那不怪他，那就只能怪你们了。
1: 大王息怒，这事要怪，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好。
0: 运气好
2: 啊！对对对对，是他们运气好。魔鬼域暗礁密布，大船根本无法通行，他们非但没有触礁，竟然通过了。只能说他们走了狗屎运。
1: 对对对，狗屎运。
3: 爸爸，这次怪我一时疏忽，我保证下一次绝不失手。
0: 看在这是你第一次行动，我暂不惩罚你，以后不要再让我失望。
3: 是。可恶，总有一天我要亲手俘获刺桐号。
4: 这次多亏了神秘人的海图，我们才能走出魔鬼域，不然可就危险了。
5: 船长，这海图到底怎么看啊？
4: 海图上方和下方的地

0: 这条航线代表航船两侧所经过的地方，中间空白之处是指引航行的真路。真路，真路就是航线，针就是罗盘的指针，根据指针确定方向，再加上航程、水深、陆地上的标志等信息，就形成了真路。
1: 根据它就可以安全准确地到达目的地了。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好复杂。船长，我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海图吧。看，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海图。目前咱们就在这片陆地附近的海域上。这图上怎么有一张渔网啊？渔网？渔网？
2: 你笑什么呀？放手，疼疼！嗯，这不是渔网，这叫经纬线。有了它，就可以标识出地图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爪哇就是南纬7.8度，东京107.3度。
1: 哼，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你能带我们去哪儿吗？
2: 这个，哼，
1: 在我们未来有卫星导航。 只要知道的经纬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卫星，卫星又是什么东西啊？
1: 卫星啊，就是在天上飞的人造飞行器啊。又来了，就会说大话，吹牛皮。
2: 我没有吹牛皮，我们未来已经发明了宇宙飞船，可以飞出地球，遨游太空，你懂吗？牛儿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是有人在地上吹呀。
0: 爸爸，你说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是一个个岛屿？岛屿？也许吧。
2: 等将来我长大了，我要驾驶会飞的船去星空探险。
0: 大渊，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大渊，你逃。

0: 根据神秘人的海图，我们终于甩掉了海盗。一路上经过了丹玛利、龙牙犀角、彭坑、龙牙门，继续向爪哇国前进。
1: 小琪上哪儿去了？危险才刚过去，老毛病又犯了。
0: 到我了，看我的，来个三，来个三。哈哈，十三，真的十三啊！一、二、三，哈哈，顺风，再走三步。一、二、三，哈哈，到了，我第一个到爪哇国，我赢了。
2: 集合了，集合了，
0: 快集合了，不能玩，快。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从现在起我决定提升青儿为瞭望手。
3: 啊，瞭望手？
1: 今后打扫甲板、船舱和厨房的工作由小琪来接替。
0: 啊，由我接替？这不公平。青儿在我之后上船，凭什么让我垫底？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青儿虽然上船比你晚，可是她聪明好学，干活勤快，比你可强多了。
0: 她比我强，我才不信呢。
1: 不信？你到现在连基本的绳结都不会打，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说大话？
0: 不就打个绳结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说什么？
0: 我没有说什么。
1: 你敢跟青儿比比吗？
0: 什么不敢的？
1: 好，那就比打水手结吧。开始。

0: 停！全都合格。哦，
1: 太好了！
0: 这就是你打的劫呀！你这次还有什么可说的？没话了吧？甲板、船舱和厨房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厨房里淡水的看护，如有闪失，可是会危及全体船员的生命。青儿，啊，
2: 船长，
0: 以后就由你来监督小琪，他要是不好好干活，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0: 解散。
3: 真倒霉。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干活去。哦。哇！
4: 哦。
2: 那里，这边，还有那。
3: 自从青儿抢了我的位置，我就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真后悔当初没让万财叔送他上岸。天天在海上航行真的好辛苦，真想早点找到天母碑回家，我好想念妈妈包的肉粽啊。

什么声音？

0: 这一路又收获不少，等到了爪哇国，至少还可以再翻一番。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茶怎么这么咸呢？啊，是盐罐！
1: 扛过淡水的人是谁？
2: 是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在海上，淡水就是生命，因为你的疏忽危及到了全船人的生命，你还不知道？早知道你这么不懂事，当初就不该带你出来。阿蒙，遵照，把他关到货舱，面壁思过。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3: 是。
1: 下一个港口至少还需要十天，船上剩余的淡水撑不到那个时候啊！
0: 啊，那可怎么办呀？
4: 要不在附近的海岛找一找，看有没有淡水补给。
1: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5: 吃点东西吧。
2: 我不吃，你拿走吧。找到淡水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吃的。
1: 疏忽危及到了全船人的生命，早知道。

0: 把漩涡吞没了！
1: 好，村长，你看前面。
2: 好，不好，阿蛮，快避开！

0: 进水了！啊！马马渡，跟我补船。
1: 好，
0: 小琪、青儿，你们负责排水。
1: 是。船长，把好东西清洗。
0: 可能是船舱进水了，马好渡，我去看看。
2: 是。
1: 我去搬缆绳接上，
0: 哈蛮，
3: 你把住舵，我去。
2: 是。
4: 船长，船长这是在干什么？
3: 他要把缆绳重新系上，把帆升起来。
4: 你们排水，我去帮船长。
1: 小琪，你回来！
4: 小
1: 琪，
4: 船长，
0: 你来干什么？回去！
4: 船长，我身体轻，让我来，相信我，我能行。
0: 小心！

小七，小七。

0: 我们要去找大渊，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海盗，告诉他别忘了自己的誓言，继续把海图画完。
1: 大叔从来没有跨过你，但在大叔心里，你是好样的。大叔很高兴遇到你。
0: 大叔，你抓紧我，我不要你走。
1: 这就是大海，只有敢于面对他的人，才能体会他的自由博大。将来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退缩。勇往直前，你一定能找到回家的方法。 一定能成为航海家，别为我难过。你不是说，人都是从海洋里来的吗？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我不过是。

糟糕，离船太远了，救生绳负担不了两个人的重量，生存的机会应该留给这个。

0: 多谢父老乡亲们，多谢各位。吃吧。嗯，
1: 好。你笑什么？
2: 疼疼。
3: 小七，别难过了，我们该起航了。
2: 是我，都是因为我，王大叔牺牲了。
3: 别这么想，保护船上每一个船员是船长的责任。船长救你，不是为了看你这个样子，他希望看到的是你振作起来，完成他未完成的旅程。
2: 龙飞大叔，我一定要找到汪大渊，完成船长的心愿。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怎么能那样对青儿，把他一个人扔下呢？万一他遇到了危险怎么办？不行，我得回去找他。

0: 吉利的新眼镜。哈
1: 哈哈！呀！嘿嘿！哦！小鳄，你看，
2: 星火棒。
1: 你好啊！你在找这个叮咚吗？在这儿呢。
2: 啊，好疼！晶晶怎么了？
3: 哎呀，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清，快用海水冲一下，对恢复很有帮助。
2: 晶晶，吹吹，呼
1: 呼，已经好多了。
3: 要记住，水母的触手可是很有威力的，别和我们随便握手哦。
1: 我们记住了，水母先生。
4: 叫我吉利就好。
2: 叮咚，坏了。
4: 没事，这样的眼镜有个地方多的是。
1: 小心啊，吉利，要不我们帮你找。
2: 叮咚在哪儿？交给小鳄。
4: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地方，我可以的。啊？
2: 好看，小鱼多多，
1: 五颜六色。吉利，这就是找眼镜的地方吗？
4: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地方，彩色池塘，还要再往前。
1: 彩色池塘，海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2: 听起来更漂亮。啊！
1: 吉利，小心！
3: 对不起。我没看清啊，抱歉抱歉。
4: 这边彩色池塘有很多你们说的叮咚，足够我挑出合适的眼镜。
1: 吉利，你看得清路吗？啊，
4: 看不清，不过珊瑚礁我熟悉得很，认识路。我记得前面有条住在透明房子里的小鱼。
2: 啊，是个叮咚。啊！
1: 吉利，这可不是什么透明的房子，小鱼是被困在里面了。
3: 我看不清，幸好你们发现了。
1: 我们快点找到彩色池塘，
2: 给吉利做眼镜。
4: 不远了，我记得前面有一株紫色的海草。
1: 紫色的海草啊？
4: 哦，对，就在那边。
2: 啊，吉利又看错了，
1: 不是紫色的海草，是紫色的叮咚盖住了海草。
3: 啊？什么？还好你们发现了，要不海草就被压坏了。呵呵，
1: 看来你真的太需要一副眼镜了。哎，
4: 到了，五颜六色的就是这里。
2: 啊！不好看。
1: 这些小片的叮咚都是从大叮咚变成的，彩色池塘其实就是叮咚池塘。
2: 吉利，珊瑚礁更漂亮。
3: 我以前不知道叮咚会惹麻烦，难怪大家都不愿意来这里。
1: 别担心，吉利，先给你找一个眼镜，我们再一起把叮咚清理干净。

0: 这两个好像都不错。我好像第一次看得这么清楚。
1: 尖尖。
2: 啊，小鹿，你真聪明。吉利，你的新眼镜。
1: 尖尖。水母握手不可以。
2: 哦，吉利，接住。
0: 小鹿、尖尖，谢谢你们。
3: 玻璃制品是常见的海洋垃圾之一，玻璃碎片也是容易让动物受伤的利器。世界上有一个玻璃海滩，曾经因为风力，所以无人踏足。在海水多年的冲刷之下，玻璃才逐渐被打磨，变得圆润。
4: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

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90多年前，一簇星火在南梁点燃。
1: 以南梁为主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为历经25000年的抗日中央红军提供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出发点。
0: 这片黄土原见证了信仰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在代际之间开枝散叶。
2: 这是咱们大院的这个义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跟你就不能说是你加代价嘛。
0: 今天，年轻的接棒者给出了他的回答。振兴的答卷正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
3: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光有来源，那一定有一束来自南梁。9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这里点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簇火，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为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抗战提供了出发点。两点一存的那束光，穿越战火与硝烟，照亮了这片黄土高原，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脚下的路。
5: 那时候年代的地呢，就是地界一路都没耍过马达，你知道吧？
6: 地界在哪呢？哦，
0: 村支书的一天常常从家长里短的琐事开始。
6: 就是老两口闹矛盾，夫妻关系不好，这种都得处理地界上的问题。
0: 去年12月，刘燕刚换届为村党支部书记，很多事情都让她措手不及。
7: 其实我心里面特别没底，发愁我就害怕说是处理不下来。
2: 反正警察这给刘子说讲这方面是，民事纠纷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公道，谁是谁非你都要弄清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老人叫范留德，原先也是村党支部书记，遇到难题时他就是刘燕的救兵。
2: 村上的这个村官啊，一般人拿不下来，
7: 啥都要管。
2: 一个你要有点能力，二个还要有点威信。
0: 威信从哪来呢？范留德讲起了他的经历。
2: 小的时候那个路就是沿河边走了嘛，是羊肠小道嘛，咱们像推自行车那都有凑不得过去嘛。就我当文书以后，就是能推架子车嘛。从我当了这个村上干部以后，就是决心要把这三道路一定要通畅了。
0: 70年代末，范留德刚当上村干部时，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很艰难，家家户户吃的是回销粮，穿的是破衣裳。范留德带着乡亲们平田整地修路，大伙儿一镐一镐的刨，一担一担的挑，村子从里到外慢慢变了模样。
2: 那个南梁就是个革命老区嘛，咱都是老区这个命嘛，你这把自己的家乡建设不好的话，你还能干啥吗？就是
8: 那会儿改革开放，那么多人都出去了，你没动脑子吗？
2: 想法也是有了，咱能没有了？
7: 那你最后一直干下去，肯定还是有一种情怀呀。
8: 对，
2: 那是肯定的。这咱们大院的这个义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了。

0: 这个你就不能说是你假代驾嘛你。
1: 扎根南梁为老区人民服务，不管多苦多累，干到干不动为止。入党志愿书上的这几句话，范刘德没主动提过，但刘燕看到过。他说那是他见过最短最重的誓言。
2: 我就感觉他是这种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都是说是咱们让咱们村子越来越好。
1: 南梁本是陇东纵深的沟壑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历史选择了它，从此红色星火代代不息。
0: 当时啊，对这块根据地的评价，以南梁为主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二次国民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它的创建为历经二万五千里长的中央红军提供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出发点，在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党员接续奋斗，用坚守和实干诠释初心，也给了刘燕继续出发的信心和勇气。
3: 喂呀，你是不是在文创店呢？这会
1: 儿，绿园堡村位于南梁红色景区的核心区段。南梁革命纪念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多处红色旅游景点先后建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军委旧址、列宁小学等20余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也得到保护和开发。守着红色家底，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旅游饭也成了村民的主要营生。
4: 空余的房子会挂到一个平台上，旅游的人来我们这边旅游的话，他们会通过线上预定的这样的渠道会出租出去，会有一点的收入。
1: 如今的丽园堡村河沟门组已经被打造成文旅融合聚居区，村民可以通过经营民宿、制作卖感画等方式增加收入。去年8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梁革命根据地核心展示园在丽园堡村建成投用，配套的红色研学基地、非遗文创街、特色餐饮区也给村民提供了一批务工岗位。
5: 今年以来共接待研学学生4.72万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321人。
1: 但对于产业，刘燕还是看出了点问题。
2: 现在的话，好多游客来了到咱们纪念馆一看就回去了，
1: 景区只能白天逛，太阳一落山游客们就散了。刘燕琢磨着得把人留下来，
2: 是准备一个弄一个这个露营基地，垂钓呀、烧烤呀、儿童的这种游乐的这些娱乐设施，游客来了就是有的吃有的玩，只要住一晚他就有消费。
3: 因为住多长时间？
1: 孙支书的工作千头万绪，跟拍他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他的忙碌、他的认真，还有他的焦虑。
3: 也感觉压力比较大，在咱们手上解决不了，有时候会自我怀疑吧。有时候一晚上就愁得睡不着。
6: 你咋知道你妈妈回来了？老远就跑来接你妈妈了。
1: 今天刘燕儿终于有空完成孩子的心愿，一起种菜苗。
6: 在家里这样的机会多不？
3: 也不太多。
7: 最早都是10点多回来，再都在11、12点回来。晚上一直有时还加到1、2点加班。
8: 怎么办呢？
7: 孩子我有着嘛。
3: 有时候就是感觉也对不起老人。
7: 这个玩意儿有时来饭吃不上，我就有点。也心疼了嘛，有时难得回来，也长会短期，我一直给找工作。我说你只能向前，不能向后退了。我说你是咱们丽园堡村一个带路人了嘛，你为了给村民能走向致富的道路开，我都能支持你。
3: 哎，不吃不吃不吃，
9: 不能不吃。
3: 放给你养老保险认证。
10: 请缓慢张嘴。
9: 啊，我就是。
10: 哎呀，恭喜您。
3: 在家里面呢。我给你先把养老保险认证了。
1: 画面中这位老人叫卢正奇，也是照亮刘燕的人。
3: 你盖拉店这件事情，你后悔过吗？
9: 哎，那一直也没
3: 后悔过啊。
9: 没有后悔。
1: 老人也是刘燕的前辈。1995年，他在村上担任队长时，村里争取到了拉电的指标，只要拉上电，大伙儿就能告别煤油灯，过上新生活。

0: 3000多块钱，连电杆线钱。当时这个钱跟转不过个东西不得来。
1: 在那个大家都困难的年代，卢正奇和家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自己贷款帮村民拉电。
0: 那万一不行了呢？他们自己想办法还嘛。
2: 那当时老百姓高兴得很嘛。
0: 哎，高兴。来了以后，他就说咱们祖先都没听说过，没见过，这还你是他们的常识人。
1: 我很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奉献到这种程度？
0: 1946年，逃难到这地方来的，共产党给分的地，给的牲口，慢慢就起来。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呢，哪怕我宁叫我自己吃亏，我不能让别人那个。
1: 刘燕被光照亮，也越来越想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他曾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我们党从建党至今走过了100年的光辉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壮大。他慢慢感受到百年大党的成长史诗与个体的生命蜕变其实是同一种力量在不同时空的回响。
3: 没有追求与理想，人便会碌碌无为，没有信念，就缺少了人生航线上的航标，人便会迷失方向，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1: 人有了向往才能照亮自己，人成了光源才能照亮别人。在南梁，一代代共产党员从追光的人慢慢变成了发光的人，几代村干部从拓荒到振兴，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样子，但它从未熄灭过。
4: 一边是马林先队，坐在那上面露皮子了，这路都是还有我的份儿，就外貌被垫了上。
3: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5: 在南梁，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范刘德把光铺在路上，卢正奇把光送进每家每户的灯里。年轻的村支书刘燕正把光引向更远的地方。从2点一存的革命星火到几代村干部的接续奋斗，南梁的故事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片土地，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他们追着光走，自己也慢慢变成光。航标已定，前路正常，南梁的这束光还会一直亮下去，照亮更多的人。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

0: 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郑建邦、杨振武、胡昌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胡昌生会见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石谋军参加。
1: 我省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日至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2日上午，执法检查组在兰州召开汇报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
2: 郑建邦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依法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要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要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丰富内涵，切实将全民友好、全人群友好的理念贯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系统谋划，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建设成效。要高度重视源头规范和源头参与，促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智慧化、多元化，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全面准确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主要内容，普及无障碍环境知识，传播无障碍环境文化，提升全社会无障碍环境意识。胡昌生表示，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法治力量打通民生堵点，破解治理难点，不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要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细化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责任清单，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日常巡查等机制，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形成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要加大关键技术

0: 术攻关与普惠产品攻击力度，推动信息技术与无障碍设施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全周期管理制度，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对执法检查组发现和反馈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列出清单，制定台账，压实责任，迅速整改，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李英、翟志海、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出席，省领导雷东升、胡卓、戴超及刘永杰出席，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在该期间，执法检查组深入兰州、天水、陇南等地，采取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面对面询问等方式，全面检查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1: 7月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兰州会见了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0: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成员简要介绍了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和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甘肃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目标抓脱贫，坚持精准方略抓脱贫，健全帮扶体系抓脱贫，压紧压实责任抓脱贫，同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推进乡村五大振兴，全面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大家在甘肃多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陇原大地的秀美风光、灿烂文化和蓬勃生机。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执行书记阿朝利对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表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希望深化学习互鉴，加强交流合作，从中国摆脱贫困的经历中汲取社会治理经验。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乌托尼、塔吉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哈利姆佐达、牙买加参议员伯纳德、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中央书记斯塔雷什、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莫兰等27国政党和智库人士代表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王兵、中联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守护着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
3: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4: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平稳运行半个多世纪的背后，是一群祭奠人的接力守护。
5: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4: 清晨，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人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人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守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0: 罗红平是来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来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1: 师傅心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特别严格的。因为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2: 师傅的严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转岗机电保护后。 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密密麻麻的线条，上千个节点，他硬是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将全厂复杂的机电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3: 这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很清楚的认识。
1: 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时，罗红平已经在一线深耕近10年。
4: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成为党员的罗红平带领班组创下了机电保护连续26年动作正确率1%的行业奇迹。
1: 他从徒弟变成了师傅，开始寻找下一个传承者。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通道，罗红平来到改造中的1号发电机内。这段你干啥去呢？
5: 我调个传感器呢。
1: 哦，
6: 这边这个手型别碰上，脆得很啊。
1: 这些年，罗红平在一线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 完成了建厂以来全厂风险最高的330千伏开关站稳控装置更换攻坚任务，机组全程不停电，传统方法极易出错，稍有不慎 ，CT 回路开路将产生数十万伏高压，断线判别的难题交给了罗红平最得意的徒弟，90后张鑫。
7: 我们的工作中。
1: 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张鑫带着团队日夜扎在现场，光安全措施就反复琢磨了200多条。最终，他们创新采用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8: 也在这一刻，
1: 张鑫写下了他的入党申请书。
9: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1: 各位党员，刚入职时，张鑫总觉得初心是一个遥远宏大的词汇，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中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10: 它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设备上每一个经过的一个端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1: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1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 罗红平、张鑫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誓言中接力奔跑。 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甘肃台报道：高兰县石洞镇建沟村扎根乡村的带头人金秀兰，以党建为笔，以实干为末，抓班子兴产业解民忧，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1: 建沟村总人口2400多人，村内常住人口仅500余人，村民主要依靠种植玉米、马铃薯为生。以前村内灌溉渠道老旧破损，制约农业生产。为此，金秀兰牵头推进水渠修缮工作，全力破解农田灌溉痛点。
12: 负责的工作效率很好，特别满意。老百姓有啥事呢，都负责，第一时间就解决。
0: 现在有的去了，观感也好，房价嘛涨得也好得很，我们的日子嘛就是越来越好嘛。
2: 做好党务工作是金秀兰工作的重中之重。任职以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科制度，同时划分党员责任网格，推动党员下沉一线，就近调处邻里纠纷，解决民生难题，坚守群众集市不隔夜的工作准则，以过硬党员队伍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3: 我觉得这村里要发展，党员必须先要站出来。我给自己也就定了个规矩，党务工作是不松懈，群众的即使难事不隔夜。除了乡亲信任我，我就得扛起这份党员的责任，踏踏实实为大家把事情办好。
2: 党建引领发展，产业富民增收。金秀兰坚持经营村庄思路，带领村两委盘活闲置土地，落地村级光伏项目，每年增收10到11万元。他还联动邻村合建蛋鸡养殖场，抱团发展，不断拓宽大家的增收门路。
4: 金秀兰同志党务工作扎实细致，抓板子对队伍有方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成绩突出，是我们基层党员的优秀标杆，值得我们学习。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十分牢记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复习使命，继续带好党员队伍，办好民生实事，运心运情运力服务好每一分群众，以党建引领推动我们建构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2: 甘肃台报道。
5: 白银市平川区坚持把三抓三做行动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烦问题，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成效，持续推动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6: 近日，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街道接到辖区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管道水流小、水压低，街道立即启动抓执行促落实响应机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摸排，协调多方联动，彻底解决了群众用水问题。
7: 他们特别的重视，协调各个部门，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住户特别的高兴。
8: 对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群众生活的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
6: 白银市平川区聚焦群众关切的供热保障、管网改造、物业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民生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今年3月以来，辖区智慧供热项目全面进入检修整改阶段，17座供热泵站智慧化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9: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入2.65亿元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已完成55座换热站提质升级，累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230余处，隐患整改办结率达到100%。
6: 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白银市平川区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治理体系，推动辖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10: 紧扣三抓三促总要求，我们将聚焦12大重点任务，打好统筹协调综合拳，将以钉钉子的精神逐项推进，常态化可以点回头看，在难点上集中攻坚，护航全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好，提质增效。
6: 甘肃台报道。
11: 连日来，我省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局地温度超过40摄氏度。面对极端晴热天气，各地迅速响应，精准发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
2: 当前正值农作物灌溉及产量形成关键期，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武威市迅速启动抗旱减灾机制，联动镇村力量下沉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常态化监测伤情、苗情、虫情，发布抗旱技术指南，同时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普及叶面喷肥、化条抗旱等农益措施，缓解高温热害影响。
12: 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风力勘展前间抗旱技术指导，科学防控高温诱发各类病虫害，精准指导种植户化条防旱，拉长灌溉周期，持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金昌市抢抓夏季养护黄金期，多措并举落实高温防暑保障，全力推进道路预防性养护工程，为群众的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13: 虽然酷暑难熬，但我们施工过程中

0: 没有丝毫放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在高温天气里守住工程质量。
1: 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精准掌握公路病害，做到病害随发生随处置，同时做好一线人员高温防暑保障工作，用坚守换群众初心的平安顺畅。
2: 甘肃台报道。
3: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灾后重建，受

0: 日前竣工交付，首批94户受灾群众拿到钥匙，喜迎新生活。
1: 7月3号，在武山县桦林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点钥匙集中发放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目前安置点供水、供电、排污、弱电等基础配套全部完工，绿化亮化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首批搬迁群众张军鹏拿到新房钥匙后，第一时间着手装修，期待早日入住新家。
2: 我们心情也非常高兴，也比较激动。正是因为有了这党的这个好政策，今天我们能住这么好的这个新家，我心里面特别感恩党。
1: 为切实减轻群众建房负担，当地精准落实叠加惠民政策，构建全方位安居保障体系，对搬迁群众落实10万元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2万元灾后重建补贴，配套15万元无息贴息贷款，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自筹压力。同时，武山县桦林镇利用466万元衔接资金，在安置点配套建成37座温室大棚，发展特色高效产业，群众可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社贷款、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增收。
3: 我搬过来有新家，也方便，路都好，各方面都好。周边有苹果园，打工，每天一干的活，心里肯定踏实了嘛。
4: 我们把后续的产业扶持作为搬迁的一个重点，保证搬迁群众的收益，保证后续搬迁以后的增收，真真实实达到搬得出、稳得住、生活好、有就业、能融入的目标。
1: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如意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民勤县，东方甄选团队受邀来到蜜瓜种植基地开展溯源直播，助力甘味农产品走向全国。
6: 7月的民勤骄阳似火，但蜜瓜的香甜气息弥漫在田间。在民勤县收成镇天成村的蜜瓜种植基地，东方甄选团队正在现场直播。与传统的室内带货不同，这场直播直接搬到了瓜田里。
7: 一直在和民勤一起买瓜，那这次来感觉到我们的瓜田更多了，瓜也更甜了，系统供应链等各方面都做得更加成熟了，所以特别开心啊。
8: 我们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民勤的瓜田，今天呢，我有喜悦感加成就感，就是这个金黄黄的蜜瓜变成老百姓金灿灿的收入，这是东方甄选的初心。
6: 此次溯源直播借助头部流量平台的资源优势，不仅是一场带货，更是一次对如意甘肃文旅品牌的深度推介。
9: 收成镇的蜜瓜已经大量成熟了，也集中上市了。今天东方甄选的这一场直播带货，我们民勤蜜瓜，对我们民勤蜜瓜的销售渠道价格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广大瓜农对今年蜜瓜销售呢，也充满了信心。
6: 甘肃台报道。
1: 7月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东部片区决赛在天水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兰州、庆阳、平凉、天水、定西等7个市州以及省直单位高校20支参赛代表队将展开角逐。近日，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马术赛事在肃南举行，全省119名骑手齐聚祁连山脚下扬鞭驰骋。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表演、不客比赛、篝火晚会、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联创共建等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
0: 7月6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大家应该真切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浪，目前这波高温热浪天气达到了峰值，河西多地普遍突破了35度高温线，其中敦煌等地的热度居高不下，气温会在40度上下徘徊，体感燥热难耐。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甘肃省疾控中心今天联合发布了高温中暑气象风险提示，预计黄色区域显示可能会发生中暑，其中呢，酒泉市中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极易发生中暑。因此提醒高温地区的人群掌握中暑应急常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闷热不适等中暑症状，一定要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情况严重时务必要及时的就医。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甘岷山区、六盘山区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阵雨，酒泉、嘉峪关两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还会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21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20到36度，嘉峪关晴，20到36度，张掖晴转多云，22到37度，金昌晴转多云，19到35度，武威晴，19到34度，白银晴转多云，19到33度，宁夏晴转多云，16到33度，甘南多云转小雨，9到24度，定西晴转多云，16到31度，陇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天水晴，19到35度，平凉晴，18到33度，庆阳晴，21到30度，兰州新区晴，14到3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9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9到35度，辉县晴转多云，19到34度。

0: 临潭多云转小雨，十到二十五度。汤县多云，十九到三十二度。两当晴转多云，十八到三十四度。兰州晴，二十一到三十六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二十八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

0: 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0: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

0: 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

0: 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一百一

0: 7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算十分准确，跟我想的一样，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就因为许灵均的参与闹到这种尴尬地步。
9: 叔，
10: 不行，我得去。
11: 哎呀，我说，哎，等，
10: 哎呦，你别闹的小姑娘，
11: 别拦着我。
10: 哎呀，
11: 主任，
10: 哎呀，听话听话啊，
11: 来，
10: 你冷静。
11: 你看我呀，
12: 谁洗了？
13: 我洗。
11: 这盆全洗坏了。
12: 你说你这孩子啊，工作怎么能这么马虎呢？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吃坏了肚子了，唉声叹气儿的。慢点喝，怎么了？哎，霸成啊，因为赵大夫，对不对？
1: 口来，别喝了。哎，到底怎么回事？说出来，别在心里。说。
0: 可不是咋的，就是因为赵静，那天他回来吧，我就觉得他怪怪的，我去问他，可我问了半天。
2: 他也没说出啥来，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0: 哎哎，你这一说吧，我还想起来了，搁赵家管哈，这赵大夫就奇奇怪怪的。这照片吧，洗坏了，好嘛，他比谁都急啊，把我们俩给骂的。
3: 这不应该啊，这赵静一向挺斯文的，怎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啊？
0: 是啊，你们家照片洗坏了。
3: 由他骂事儿啊！
2: 我也觉得奇怪呢。后来我就去问他，可他一口咬定，就是说觉得邻居可怜他才发的火。我觉得不至于啊。
0: 还说又见不着孩子了，多痛苦啊！哎呦，人家那孩子心肝宝贝儿了，反正就见话吧。
2: 对，我琢磨着，这赵静啊，平时不说。 但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儿。
0: 不，你不是跟他以前认识吗？

0: 他有嘛事儿你不知道？
1: 可是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教了他半年我就离开了。
2: 要不你帮我去劝劝他，我这嘴笨不知道咋说，你说呢他能听你的。
3: 英俊，你呀读书多会说话，你帮着问问这怎么回事呢。
1: 行，回头我帮你去问问，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啊。
4: 来，喝茶去。
5: 徐老师，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上次说要采蘑菇，我顺便给你带回来了。
5: 太好了，没想到你还惦记这事儿，我正打算上山跟你一起去采呢。
1: 那多麻烦啊，你送我咸鱼干，我送你蘑菇，这叫礼尚往来。
5: 我可不要跟你礼尚往来，这样你就跟我太见外了。
1: 行了，拿着吧，这蘑菇可以晒成干，也可以炒着吃。给。
5: 谢谢啊。那这样吧，我做好了我给你送点过去。
1: 哎，不用了，我经常不在，你自己留着吃吧。啊，我找赵静说点事儿，你忙吧。
5: 一点也不领情。
6: 徐老师，你是我来到这儿之前唯一认识的人。其实在我心里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一直都想有机会能跟你聊聊，可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1: 有什么话你想说就说吧。虽然这几年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咱们俩也算是师生一场，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的话，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6: 徐老师，是狗来哥让你来的吧？他肯定跟你说什么了。我知道他对我好，其实我也并不讨厌他。
1: 说实话，确实是他让我来跟你聊聊的。狗来是我兄弟，他是一个好人，讲义气，热心肠，有担当。虽然表面看上去有些鲁莽，但其实他内心的情感非常细腻。他一直觉得你心事重重的，他问你你又不说，所以他最近一直替你担心着呢。
6: 我知道他关心我，其实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这样。有好多次我都想跟他说清楚，可是又怕他接受不了。毕竟他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怕耽误他，又怕伤他的心。
1: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你不方便说，我可以替你转告他。
6: 我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害怕拒绝，又不敢接受。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他。
1: 其实说实话，我们大家包括狗来自己都觉得是他配不上你。你怎么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呢？现在就咱们两个人，如果你相信我，你尽管说出来，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

0: 徐老师，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
1: 什么？你犯过错误？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那都是你离开之后发生的事儿。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纠结了这么长时间？

0: 徐老师，那今天就先不说了，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1: 行。
2: 哎，你干什么呀？
3: 你在干什么？
2: 我没干什么。你快说，你找我干什么呀？
3: 哦呦，幸亏我反应灵敏哦。我找你干什么？当然是想来看看你哦。你今天搞什么搞？神神秘秘的。
2: 谁神神秘秘了？别瞎说。这蘑菇我给你。
3: 蘑菇？什么意思？
2: 这可是上好的贺兰山蘑菇更采的。
3: 这是你送我的礼物？
2: 算是吧。你看你啊，上一次送我围巾，我送你蘑菇，算是礼尚往来了。
3: 哦呦，哦呦，真没想到，在你的心灵深处，还是有我的位置的。哎，
2: 有，我有你位置，你快走吧啊，有哎。
3: 哎，过两天我让我妈妈也给你寄点礼物过来哦。
2: 哎，行行行，你慢慢说啊，有哎。哦呦，快走吧。烦死个人了。

0: 说的？
1: 找沙大夫说，说他最近心情有些烦躁。
0: 不是，他就说这些啊？不是，别的还说啥了？
1: 他还说，他说他知道你对他好，他是怕耽误你。
0: 我就知道，他根本就看不上我。
1: 哎，不是不是，人家没说不接触你。
0: 那他到底啥意思啊？
1: 我觉得吧，他现在有些犹豫，你再给他点时间。
0: 你没骗我，你是不是怕我难过？你故意安慰我呀？
1: 怎么会呢？那赵大夫确实这么说的。
0: 好吧，只要他没事就好。
1: 高兰，这事儿呢，我觉得急不来啊。你这样，慢慢来，我回头再去跟赵大夫说说。

0: 哎，徐老师，
1: 小何，有事啊？
0: 我想问你，刚才找赵医生。

0: 不说了是辞职了，不方便告诉你。你不信任我？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确实不好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叫我多活两年好吗？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还给我送蘑菇？哎呦，白叔，这蘑菇可不是一般的蘑菇，这是何林送给我的。哎，他是新采的，送给我做礼物。
1: 所以，你就受宠若惊了是吧？就这蘑菇，我们贺兰山那遍地都是，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白叔，嗯，这可是何林第一次，第一次你晓得吧？送我东西，我当然高兴哎。我都想好了，这些蘑菇啊，我把其中的一半晒干了，给我妈妈寄回去，让她也尝尝鲜，剩下这一半。
0: 就孝敬您，感谢您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好孩子，知道孝顺，看来我没看错人。
1: 吃水不忘挖井深。
0: 嗯，
1: 白叔，
0: 嗯，
1: 这以后还得麻烦您对我继续多多关照。
0: 没问题。这蘑菇，要是炖汤。 再配上一只小乌鸡儿，那给皇帝都不干。只可惜没有肉啊，只能素炒了。这怪我，以后我来想办法啊。嗯嗯嗯嗯。后一座墨的花，哎呀，哎呀。哎呦，白婶，白婶，哎呦，
2: 咋了？
3: 老白，白叔，你怎么了？老白，有毒！哎，白叔，你不要着急，叫医生给你提下去，疼死了！
4: 你别动，你别动啊！
3: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呀？
5: 是啊，你救救我家老白吧，啊，救救他吧！哎呀，现在这里条件不好。
3: 设备也不够，也没法检查呀。哦呦，
6: 那怎么办呀？
3: 先别着急，我已经叫人去找老梅了。哎，
6: 老梅呀，哎呀，
3: 拉芬的那个老梅呀。
5: 别说，你忍点啊，再忍点啊。
6: 怎么回事？
3: 快看一下，老梅怎么回事？
6: 你给看看。
3: 哎，
5: 哎，
3: 哎，
5: 哎，
3: 哎，
5: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的天，他好像是中毒了。
2: 啊，中毒？在家中什么毒啊？
1: 应该是食物中毒。刚才他都吃什么了？
2: 蘑菇。
0: 哦呦，这蘑菇真的有毒呀！
1: 喝酒了吗？
2: 喝了，喝了。
1: 喝的是白酒吗？
2: 对，白酒。
0: 大概喝了三四两的样子吧。
1: 难怪中毒了。这样吧，你赶快去找一大杯盐水，稍微的弄一点，给他灌进去，然后让他吐，吐完就好了。
2: 老白，再忍忍，再忍忍啊，老白。啊，
0: 您就这么走了？
1: 小伙子，照我说的做，一会儿就好。快去，快去！哦，
0: 晓得了，晓得了。
2: 你快去，快去吧。梅老师，这为什么会中毒呢？
1: 吃野生蘑菇，不能喝酒。白夫人，放心吧，没事儿啊。
3: 这是一起恶性的政治事件，小何，你知道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4: 老白啊，这事儿还在调查，在没查清楚之前，不要随便定性嘛。
5: 队长，调什么查？小钱刚才自己说的，蘑菇就是何林给他的。
0: 哎呀，董排长，

0: 是故意的，他不知道蘑菇有毒的。
1: 你少插嘴。
2: 这蘑菇，咱们以前也吃过呀，也没事啊，它怎么会有毒呢？你说。

0: 狡辩你！哎呀，快坐下！
1: 白苏，你不要着急，你晓得的，这个蘑菇是我给你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你不要逼他了，好不好？
2: 闭上你的嘴！
3: 田伟，我告诉你啊，现在没有问题话，你不许再废话。
0: 队长，这蘑菇是我采的，也是我拿给贺林的。
3: 啥？
0: 这蘑菇是你采的？
1: 是我采的，我肯定没有毒。
3: 梅苏，你听听，他都交代了，是他干的。
0: 徐良娟，我早就发现你对我心怀不满，伺机报复，终于啊谋害革命干部了。
1: 我没想要谋害谁，再说这蘑菇，也不是要采给你的，
3: 吃到我肚子里了。
0: 而且我中了毒了，事实就是你现在好端端的坐在这里，因为我的命大，因为你的阴谋没有得逞。
4: 老白啊，你别激动，你说这许灵军来咱们队也好几年了，这毒蘑菇他还是认识的，再说他害你有啥用啊？
0: 张队长，
4: 这个话还真叫你说到点子上了。
0: 他懂毒蘑菇，又采了毒蘑菇，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不一清二楚吗？哎呀，董尚尚，
5: 哎，
0: 白叔，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我，你什么你？磨叽什么？抓人！
5: 哎，
0: 住手！这话还没说清楚呢。
4: 抓什么人呢？走吧。队长，我敢保证这蘑菇没有毒，大家都吃过，大家都可以证明。
6: 是你自己身体有问题，跟蘑菇没关系。
4: 哎，就不要帮他说话了，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不是没看见呢？我中了毒，而且不是装的，这个人不抓等什么？队长。
0: 让这事儿我，
6: 这蘑菇是我让薛老师上山去采的。
1: 你英雄的很。
7: 你不要胡闹，蘑菇是他采的，出了问题就得他负责。
0: 可
7: 薛老师没关系。
0: 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袒护他？
4: 哎呀，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啊！这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谁也不用抓。
7: 队长，刚才你也都听见了，事情是他干的，跟何林没有关系，要抓就抓他。
6: 我用不着你听我解释。
1: 梅老师来了。
8: 梅老师可以证明这蘑菇没有毒。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
4: 酒海藏，年份长。啊，还真成了保留节目了。他为什么不能证明啊？要不是梅老师，你现在还躺着呢。我都，
9: 老梅啊，来来来，把你要说的当着大家的面都说一说啊。是，领导。哎呀，
4: 你说，来来来，站这说。
9: 好，各位领导，领导啊。 还有各位革命的同志们啊，这个我想谈一谈啊，关于医学的化学反应问题啊。野生蘑菇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它的某些成分的微量元素和乙醇发生了化学反应，啊，就会产生毒素啊。
4: 少绕弯子。
10: 直说，你别打岔，说说。
11: 白领导，
10: 您呢是在吃蘑菇的时候喝了酒了，才引起中毒的。白酒中含有大量的乙醇，跟蘑菇本身没有关系啊。我的报告完了。
11: 哎哎，
10: 老白干，听了吗？听了吗？你自己的事儿。
11: 醒醒酒吧啊！ 不是一直那么好喝吗？怎么着，喝出问题了吧？
0: 这件事呢，都说清楚了，这是一场误会啊！我看，就算了吧。
4: 算什么算？历史反革命说个什么就什么吧。他说没有毒就。

0: 梅毒，我喝了一辈子酒，吃了一辈子的蘑菇，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偏偏今天就来事儿了？哎呀，
1: 你到底想咋的啊？哎呀，差不多行了啊，没完没了了是吧？
2: 我就是要没完没了。
0: 他许灵均蓄谋已久，谋害革命干部，这个事儿我必须向厂部汇报。这，
1: 你不是要证明吗？
0: 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哎呦，你不要命了！哎呦，你不要命了！哎呦，
3: 你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任。
0: 我到底要看看我吃了毒蘑菇有没有事儿。如果没有事儿，我就请你放过徐老师。
4: 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其实想想老白干啊，也挺不容易。这整天琢磨着怎么收拾我，怪难为他。
5: 林娟，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0: 就是，我听这话音儿，觉得你今天好像还挺高兴的啊。
4: 高兴谈不上，就算是想开了吧。哎，有些人他就是贱，这一辈子我打死都改不了。
0: 不过我今天我真没看出来啊，这何林这小丫头挺倔的，竟然跟老白干对着干，不会看上她。
4: 袁大姐，您别瞎说，我是结了婚的人，人家小姑娘怎么会看上我呢？
0: 你知道就好。我跟你说啊，秀芝呢可交代我了啊，说让我看着你，呵呵你千万不能有什么歪想法，知道吗？
4: 我就把她当成一小妹妹。我说啊，这个丫头可贵着呢，你可得留点神。
0: 你说什么呢？我回去了。大叔，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得盯着点，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1: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蘑菇是许灵均给的？你怪我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好心好意把蘑菇送给你，你倒好。
0: 拿去给老白干做人情，他中毒了，你就把我抖出来。
1: 我只是……我什么我？你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真是看透你。
0: 就算我做的不对，但你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做出那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徐老师站出来维护我，他被冤枉了，我能不管吗？
0: 我可不像你，出了事。
1: 就会推卸责任。
0: 我推卸责任？哦哟，刚才为了你，我差点就跟白叔翻脸了。你晓不晓得？白叔，你叫的可真好听，你跟他很亲啊。
1: 白叔做事情坚持原则，对我很照顾，我很尊重他。怎么了？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臭鱼烂虾，你们俩都是一路人，小人。
1: 小色，我告诉你啊，你这样说我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侮辱白叔。我就说他是小人，他就是个小色狼。你这件事先不说了。我问你，你跟许灵均到底是什么关系？
0: 管他什么关系，你管着吗？
1: 你是不是很喜欢他？我喜不喜欢他，那是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了行了，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走，你快给我走。
4: 这件事情你要想想清楚。
1: 我想得很清楚。
4: 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1: 我见到你，我才会后悔。你给我走。
4: 哦哟，哎呦。
6: 我看你是有话要讲，什么事？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还有你不敢说的话，这事儿我还真吃不准。你把话说出来，让我听听看。哎，
1: 刚才的事儿都跟你说了，你就没觉得有啥问题？啊？
6: 别的倒没什么，就是何林的举动有点奇怪。
1: 就是。当时他那样，我都把我吓一跳。

0: 如果是修治这样做还可以理解，哎，何林这样搞就不对头了。
1: 你说这个何林他是不是看上徐定军了？
0: 有可能的。这两天我也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点不对劲呢。
1: 是吧？
0: 嗯。
1: 哎，你说他俩是不是真好上了？不行，我得把秋枝叫回来。
0: 哎，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啊，不要制造误会。
1: 那万一他俩要真好上了，那以后不好办呢，咱们怎么跟秀芝交代呀？
0: 哎，我有个办法，咱们两个分头行事，我呢去找林俊谈，你呢去找何林谈，咱们探探口风，然后回家碰头。
1: 行，就照你说的，我现在就找他去。
0: 哎，别着急别着急，我话还没有讲完呢。
1: 哎呀，有啥话你跟你说。
0: 你和何林谈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不能直来直去，一定要做到曲径通幽，循序渐进。
1: 你怎么那么啰嗦？烦不烦？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说，用不着你教。
0: 好，不讲了，不讲了，一点都不细腻啊。
1: 说我坏话是吧？
0: 我是讲，你最近越来越细腻。
1: 这还差不多。
0: 现在就去啊？
1: 我先把你喂饱了，我再去找何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循序渐进。啰嗦。
2: 来，小子，趁热赶快把这个鸡汤和了。
3: 好香哦。
4: 不要再炖了嘛，我身体好得很。
2: 你看你出去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这回回来啊，妈一定要让你好好生生的享下福。哎呦，我一看你这么水，哎，快喝啊！这个汤喝了还是催奶的，你的奶水好啊，亲戚啊就都得壮壮的。
5: 亲戚是个女娃，要那么壮干啥子哦？
2: 哎呦，管她男娃女娃，身体长得壮壮的，懂不得错噻。是不是？哎呦，你看这个亲戚也是长得好乖哦。
5: 是。
2: 哎呀，我一看到他呀，这心里头不是舒服得很。哎，你说这个许林军，他上辈子啊，我是不晓得积的啥子德，找了你这么漂亮个老婆不说，现在又有那么乖个女儿，他的福气啊，真是太好了。
3: 妈，人家是你的女婿，你咋个还这样说嘞？
4: 你咋个一点也不肯接受人家嘞？哎，
2: 不管咋么说，我还是觉得他真的是太配不起你了。
4: 现在徐林就是一个人过。不晓得咋样，不晓得吃的好不好。
2: 哎，我说你这个女娃子，你这个老骨头一天到晚就是徐林军，徐林军，是他，简直是，妈呀，算是白养你了。
3: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每天想的都是你呀。妈，汤好香哦。

0: 梁主任，您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啊？
1: 啊，我不是妇女主任吗？我得关心你的思想动态啊，是吧？哎，何琳呐，你看你身材又好，长得又好看啊，也到了结婚年龄了，你就没想到要找个对象什么的？

0: 我还小，我还不想这事呢。
1: 真没想过啊。
0: 梁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咱俩之间还是直来直去的好。
1: 直来直去，好，我就喜欢你这脾气。那行，那我就直接说了啊。我看你最近跟许凌君走得挺近的，那个你呢？那天又那么费那么大劲儿保护他，又给他撑，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啊，说实话。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不能喜欢他啊！人家是有家庭、有孩子、有老婆的人。再说了，人现在老婆不在，你可千万不能干出点啥事来啊！千万不能破坏人家庭，知道吗？
0: 是，我是崇拜他。从第一次见到徐老师，我就崇拜他。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分得清楚。我是不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的，我们之间很清白。至于徐老师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
1: 反正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以后最好少去找许凌君啊，不要制造误会。何琳，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好，你别不领情。我告诉你啊，以后万一要真出什么事儿的话，你别怪我不客气。
0: 梁主任，谢谢你啊，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嘿，这小丫头啊，比我性子还倔。
2: 邻居，
3: 老江，你怎么来了？
2: 新鱼啊，哪里搞到的？
3: 啊，何林送我来的。
2: 何林来过你家呀？
3: 来过啊，来过好几次啊。哎，你坐下，坐下说。
2: 都来过好几次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
2: 没事，我就是来找你聊聊天的。
3: 好啊，你说吧。
2: 哦，这修子走了多久了？
3: 走了有大半年了吧？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呀，修子走了这么长时间，你一个人过生活也没个伴，有点孤独吧？
3: 哎，你还别说，一开始刚走的时候啊，一个人确实挺难受。不过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
2: 哎呀，还是不要习惯的好啊！
3: 不要习惯。这话什么意思
2: 啊？啊，没事，我是想说啊，你就不想他？
3: 当然想了，我天天想着他和女儿，我都盼着他们能够早点回来。哎，
2: 想他就好，想他就好啊，没有想点别的。
3: 老姜，你今天说话可是话里有话，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哥俩别玩虚的。
2: 咱们是哥俩，什么话里有话，说什么虚的。哎，你觉得何林怎么样啊？
3: 我就知道你想问这个。我明确告诉你，我跟何林啊，真的什么也没发生。
2: 我没别的意思啊，你可不要误会啊。
3: 我没误会，我知道，我知道你为我好。我跟何林呢，比较谈得来。她呢，又是我的同乡，在我眼里啊，我就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
2: 哎，本来啊，我是不想来找你的，这都是你的私事。可是我呢，想来想去啊，如果不来找你的话，有个万一，我是讲万一啊，这个出点事也不好的。
3: 哦，好，那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梁大嫂。就说，我说的，我是有家室的人，我不会做违背道德和良心的事。
2: 好，我就放心了。哎，你怎么知道大嫂也担心这个事啊？
3: 我还不了解你呀。
2: 行。

0: 哎，我就回去了。真回去了，真不尝了我这上海咸鱼。哎呀，那你回去吧。哎，这个上海的和苏北的咸鱼，也不知道哪个好啊。要不我就检查一下。
1: 听说前两天我放马去，这老白干差点没死了。不是，这话听的那么别扭呢？你放马，他差点死了。好嘛，你把他害死了。少废话！哎，到底咋回事？老白干啊，吃蘑菇喝酒，中了毒了。
2: 真新鲜啊！这都能中毒？
1: 老白干中毒，在蘑菇啊，老许才当。
2: 老白干非说老许他弄死他，后来你猜怎么着？哎呀，快说呀，别卖关子了。关键时刻，在何林啊，当着大家伙面把这蘑菇给吃了。
1: 啥？何林吃了？
2: 哎，
1: 他凭啥吃了啊？
2: 嗯，
1: 您说这老许跟何林他们两个会不会，啊？
2: 别胡思乱想的，我就这么想说啥，那老许啥人，咱们还不了解啊？对对对对对，哎，老许，咱们哥们儿，对吧？绝对信任。哎，何玲这小姑娘，不好说呀，啊，心眼子多，八成看上老许了吧？啊，想谋朝篡位。
1: 哎，要不咱去问问他？
2: 切，俩大老爷们儿。
3: 找人小姑娘，就问这个，好嘛，要去你去吧。那你说咋办呢？
4: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驾！驾！驾！
5: 情况全部摸清了，林俊国家，他一直是把何林当小妹妹看，又是老乡，就是谈得来，没什么事的。
4: 啥叫没什么事啊？俩人都谈得来了，还叫没事？
5: 谈得来能有什么事嘛？这男人和女人在一块还用谈吗？那现在都谈得来了，那不越谈越近乎，以后肯定得出事儿。哎呀，你讲的也有道理啊，这个何林啊，是大城市来的。
4: 有文化，有懂医术，这些可都是林俊喜欢的，确实比秀智强啊！强个屁！哎哎，我问你，他哪点比秀智强啊？你哪波的？你怎么说话那么不爱听呢？
5: 我当然是跟我老婆是一头的，啊，我也不是乱讲的，我就是分析情报。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

0: 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人未必要在一起啊，那多难受啊，
3: 十年了，就为了一个小小的许邻居，他跟我说翻脸就翻脸，我想不通啊。
4: 怎么样了，白叔啊？董白子，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8: 这边扫码。
9: 请看发票。
10: 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下发票。
11: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3: 他问你，你又不说，所以他最近一直替你担心着呢。
14: 山上采的。
15: 你为什么要采毒蘑菇？
14: 这不是毒蘑菇。
15: 狡辩。
16: 保护员又给他撑，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啊，说实话。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讲的也有道理啊。这个何灵啊，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又懂艺术，这些可都是邻居喜欢的，确实比秀子强啊。
1: 强个屁！哎，我问你，他哪点比秀芝强啊？你哪波的？你怎么说话那么不爱听呢？
0: 我当然是跟我老婆是一头的，我也不是乱讲的，我就是分析情报啊。你看秀芝的情况，何林确实比秀芝啊更容易跟邻居产生共鸣。
1: 哎呀，完了。这都产生共鸣了，那现在秀芝又不在，时间长了肯定得出事儿啊。
0: 没事的，我们要相信邻居，他和我一样都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啊，不会出事的。
1: 他会不会是一码事儿，关键是那小丫头那儿，他虽然说没明说，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肯定喜欢徐邻居。
0: 那能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不喜欢呢。
1: 哎，你能别净说废话吗？你出点主意行不行？
0: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咱们相信邻居就好了。
1: 你说你能干啥？啊，你说你能干啥？让你去问点话吧，你没问出来；让你出个主意吧，你又出不了主意。看你就是个小废物。算了，我不求你了，我去找许邻居去。
0: 你去啊，也没有用的。这个一个女人呐，喜欢一个男人，谁也拦不住，谁也帮不上忙的。
1: 这可咋办呢？
2: 白叔，干嘛呢？
3: 啊，上班。
4: 小两口都在。聊啥呢？
1: 呀，这人真逗。我们两口子聊啥？与你有关系啊？啊？关你啥事啊？
4: 那乡里乡亲的，打听打听不行啊，还秘密啊。
1: 我们两口子聊聊今天晚上躺下以后干点啥，你要听吗？
4: 啊，你只要敢说，我就敢听。
1: 真不要脸！
0: 你看你讲的都是什么话嘛？我走了。
4: 哎，大兄弟，别急着走啊，白哥能帮你出出点子。
0: 误入私奔。
4: 哎呦，
1: 不要脸！
4: 哎呀，舒服，来了再来一下。
5: 跟你说个事儿，要严格保密。
6: 白叔，咋神神秘秘的？啥事你说，我绝对保密。
5: 捉奸？
6: 不，啥？又捉奸？谁啊？
5: 许灵君。
6: 呀，这咋又是许老师？人许老师就不是这种人，上次就搞错了。你说咱俩丢多大人呢？
5: 这次绝对没问题，他自己承认了。
6: 他自己承认了？不可能吧？那您告诉我他跟谁？
5: 何林，
6: 那个女知青啊。哎呀，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搞错了。
5: 哎，你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你个民兵排长，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不懂吗？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知道是吧？
6: 那行，我听您的，您说吧，让我干啥？
5: 先按兵不动，密切注意观察，一旦有动静我叫小钱通知你。
6: 小钱？钱伟，不是这里有他啥事儿啊？
5: 你不觉得你今天话多了吗？问起来没完没了啊。啊，我知道了，怕谢狗来揍你一顿是不是？
6: 哎，白叔，这种话不敢乱讲啊。我董长生是吃素的吗？你让他来一试试。他谢过来不就是一天会瞎喊瞎叫吗？
5: 好，
6: 我怕他。
5: 哎，好，小钱。
7: 哎，
5: 来，
7: 白叔。
5: 你来一趟。
6: 啊，那行，那我走了，白叔啊。
7: 董排长。

0: 白叔，找我有事呀？你忙什么去了？哎呦，下课了，上个厕所。啊，白叔，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工作交给我呀？哈哈，
1: 我哪有那么多工作？嗯，
0: 找何林去了吧？嘘，我才不找他嘞。
1: 怎么，闹别扭了？
0: 没有，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2: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惹你了？有些话憋在心里久了，想找个人说说，却不能说。静姐，我能跟你说说吗？
3: 可以啊，你说吧，有什么心事儿？
2: 如果喜欢一个人，可是又不能在一起，你会怎么办？
3: 喜欢一个人，未必要在一起啊，
4: 那多难受啊！
3: 其实，有些东西得不到才是最美好的。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说的：第一，最好不相见，从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思，从此便可不相知。其实，感情这事儿，你越是沉浸其中，越纠结，反而越痛苦。
2: 说的容易，那你喜欢狗来哥吗？
3: 怎么又问起我来了？还说说你吧。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徐老师？
2: 你都知道了，
3: 大家都看出来了。你那天不顾一切地维护徐老师，要是不喜欢，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0: 我知道他有家室，我不能破坏他的家庭，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徐老师的确很有魅力，跟你又是老乡，你喜欢他也是正常的。可是这份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他心里只有秀芝一个人，你越是深陷其中，纠结越久，带给彼此的伤害就越大。何琳，情这个字儿最伤人了，想开点儿，时间会帮你忘记一切的。
1: 事儿，时间越久，记忆越深。
2: 小倩呐，感情这个东西勉强不得，人既然不喜欢自己，你过于勉强时间长了与自己不利。
3: 他跟您说什么了？
1: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是别人跟我说的。
3: 别人。
2: 谁说的？这个不便跟你讲，还不是一个人说，好几个人说的。而且他
1: 说呀，他不喜欢你，喜欢许凌君。
2: 他真这么说的？
1: 那我能骗你吗？
2: 他跟好几个人这么说。哎呦，哎呦，哎呦！哎，
1: 不行，我找他问问去。
2: 哎哎哎！
1: 人家不喜欢你，你能问出个子午卯酉来吗？
2: 我不服气，
1: 你不服气找许凌君呢？哎，

0: 叫他离何林远一点，你不就可以进了吗？
1: 对，白素，你说的对。嗯，这件事情就赖许廷俊，我现在就叫他算账去。哎。

0: 许明娟，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啊！我怎么跟你过不去了？看这样子，你倒是要来跟我过不去。你说，你对何林干了什么？
1: 我对他能干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何林说他喜欢你，他不喜欢我。
0: 那是他的自由，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哦呦，我告诉你啊。
0: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你晓不晓得？我喜欢他很多年了，就因为你，他现在要离开我。他是成年人，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可是你有老婆孩子，你没有跟我要抢他的权利。
2: 跟你说话注意点，我是有家室的，你不要侮辱我，更不要侮辱他。
1: 侮辱？
3: 你干什么呀，钱伟？谁叫你跑这儿撒野啊？
0: 我撒什么野呀？我在跟他进行男人之间的对话，跟你没有关系。
2: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我就是喜欢徐老师，从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喜欢他。我还告诉你了，我就是不喜欢你，从来就没喜欢过你。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0: 何林，
1: 再说一遍。
2: 你耳朵聋了？你给我走，赶紧走。
1: 为了他，你要跟我翻脸是不是？
2: 翻脸就翻脸，以后各走各的，老死不相往来。
0: 何林，你别这么说。
1: 你不要算好人。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会这么就算了的。

0: 许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他又来给你找麻烦。
1: 没事，他想闹就让他来闹吧。可怜，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有家室的人。我跟秀芝、梁大姐，
2: 何林，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让你再来找许灵君吗？你怎么还敢来？
0: 我为什么不能来找他？
2: 呀，你这小丫头啊，好好说你不听，你找骂是不是？
1: 梁大姐，你误会了。
2: 我误会？他自己都承认了。我还没说你呢，许灵君，你什么意思啊？秀芝不在你想干嘛？你搞三搞四的，你想对不起秀芝是不是？
0: 梁主任，你不要乱说，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干。
2: 我乱说？哎，人家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你天天往人家跑，你想干嘛？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梁大姐，你听我把话说完。
2: 我不听。秀芝哪点对不起你啊？人家跟你这么多年，人图什么了？你凭良心想想，你每一次出事他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啊？人家不嫌弃你，你倒嫌弃他了是吧？我知道了，你是嫌弃他是农村人没文化。
3: 梁大姐，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也永远不会这么想。秀芝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谁都不能替代的。
2: 好，许灵君，是个男人就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对不起秀芝的话，我绝对对你不客气。还有你小丫头，你要以后再敢来，你再敢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儿，我绝对饶不了你。赶紧给我走。

0: 我说你妈好呢，啊，那么大老爷们儿，唧唧歪歪，窝囊废。
1: 我又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那傻媳妇儿去把老徐骂了一顿，这事你管不管？
1: 我也不知道她回去骂人呢。
0: 你说你啊，翅膀了唱的，骂事儿你都管，弄砸了吧？
1: 怎么弄砸了？我也是一片好心的，那万一邻居和林触电事情，那可怎么好啊？
0: 能出啥事儿？
1: 就是，能出嘛事儿？
2: 我也是相信邻居嘞，可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0: 我看你是瞎操心。老许杀人啊，咱们比谁都了解他，咱们要绝对相信他。
1: 就是，那么大人了，嘛事儿该干，嘛事儿不该干，他自己不知道啊。
2: 好，好，好，算我搞错了，我也不管了。
0: 本来就你错。
2: 咱们哥几个呀，心得齐，知道吗？越到这时候，越应该站在老许一边儿，明白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怎么呢？
0: 我哪知道怎么办呢？反正啊，别胡思乱想就行了。
2: 哎，要不我们偷偷盯着何林？
3: 盯他干嘛？就，费那个事儿干嘛呢？吃饱了撑的，看了再说了。别太难过了。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这个许林军有什么好？年纪又大。 老婆都有了，孩子也有了，他搞什么搞？这个贺林到底看他什么地方了？一目
4: 了然呢，贺林肯定让许灵君给迷惑了，所以这个事儿啊，不能完全怪贺林。他说的话呀，太绝情了。他跟我说，哼，永远不理我。
3: 又跟我老死不相往来，白素，你晓得吧？我跟他认识10年了，10年了，就为了一个小小的许定军，他跟我说翻脸就翻脸，我想不通啊！我不服气。
4: 我知道，你们俩感情那么深。 所以啊，不能看着何林就这么出事儿，一定要棒打散他们，这样，你们俩才有可能重归于好。
3: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不能让何林再继续堕落下去。万一出个什么事情，一个女孩子这辈子就完了。对。
4: 许灵君是有妇之夫，他死猪不怕开水烫啊！那何林不行啊，一个年轻大姑娘，不能叫他就这么糟蹋了呀！那
3: 白素，你说我该怎么对付这头死猪？
4: 防患于未然，密切监视着他们，一有异常情况就报告我，咱们及时去遏制住他们。
3: 行，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5: 大叔，你说何林这个死丫头，她是铁了心的要跟这许灵君在一起啊，你说这可咋办啊？我还是相信灵君，我觉得她不会做出过格的事儿的。哎呀，咱不得不防啊。说何林这丫头，别看小，她可是脾气倔，万一闹出点啥事来，咱不好交代。我就是担心这个。
6: 你说的腿吧，长在他身上，我总不能把他给捆起来吧？你说他要真去找许灵君去，我还真就没办法拦着他。
5: 这事儿只有一个办法，可我又把事给闹大了。
6: 啥办法呀，表叔？只要能把他俩分开，那闹大就闹大呗，不怕。
5: 接灵还需西陵人，想法子把秀芝叫回来。

0: 甘胃。
1: 哎呀，雅叔，这个办法好。秀芝一回来，那个小丫头那肯定就没机会了。
2: 哎，你先别高兴啊。你说现在啥事都没发生，也不知道秀芝咋想，万一咱闹误会了，到时候也不好收场。
1: 我跟您说，不怕啊，现在误会总比以后麻烦强。
2: 嗯，行，就这么定。你给秀芝写封信，把她叫回来。哎，这个信啊，你可得掌握住火候啊，既得让她明白，又不能让她太担心。
1: 写信，我写信不行，撇叔，你看我这点文化水平，你还不知道吗？我能把字认全了就不错了，不行，
2: 找你家瞎子去。
1: 那也不行，他这脑袋瓜子木得很，成天就会拽那些什么酸词儿、文诗什么的。你说万一写完了信，人家秀芝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这不更耽误事儿吗？
2: 说这个咋办？搁在监里那就更没戏了。
1: 赵医生，让赵静写。
2: 哎，
1: 她是女人又有文化，肯定没问题。
2: 行，就这么定，你赶紧找她去。
1: 好，我这就去。
2: 哎，七八糟，
1: 妹子，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我跟撇叔我们俩商量了半天，就觉得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所以说，为了秀芝这个事儿，你一定得帮忙，行不行？
3: 哎，亮大姐，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也知道这信该怎么写，但是我就觉得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咋就不能解决问题啊？啊？
3: 秀芝倒是能回来，可是治标不治本啊。
1: 哎呦，你这是说的啥意思啊？你说的清楚点儿。
3: 你看，秀芝回来了，这何林和徐老师倒是见不了面了。
1: 对呀，
3: 可是咱们解决不了何林他继续喜欢徐老师这问题啊。
1: 哎呀，他喜欢就让他喜欢去呗，那咱管得了吗？对不对？关键是咱把那边给他截住了。
3: 姐，你怎么不明白呢？这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的。我就是怕将来还是会有隐患。
1: 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咱们现在关键是这一定要防止许凌君犯错误。那何林那他死心不死心，那管他呢，不管他。啊，
3: 哎，这一个情字儿害人呢。
1: 哟，妹子啊，我咋听你这话好像还挺同情何林的啊。
3: 梁大姐，不是，嗯，你放心，我是肯定站在秀芝这边的。
1: 那就好啊，反正这事儿呢，我就跟你说明白了，你抓紧时间写，听见没？写完了我赶紧给秀芝寄过去。
3: 行吧，
1: 那你抓紧时间啊！就这样，我走了。
3: 慢点啊！
1: 哎，
4: 秀芝，
5: 哎，你下来行了，谁给你的？
4: 再来，
5: 你快看一下嘛。
4: 是不是喜人姐来的？
5: 晓得的哟，
4: 看一下，
5: 看一下，哎，
4: 哦，

0: 秋子，哪个给你写的信？啊？秋子，啊？啊？我说哪个给你写的信？啊，这是赵静姐姐给我写的信。哦，赵静姐姐啊？哦。哎，她咋个想起给你写信呢？有啥子事情哇？
1: 没得啥子事情。
0: 没得

0: 啥子事情？不对哦，肯定有啥子事情。你跟妈说，咋个了？
1: 是许林娟的事。
0: 许林娟？她又咋个了嘛？啊？你老实跟妈说，她到底是不是又犯啥子错误了？

0: 为啥子？啊？
1: 不为啥子，主要是徐林娟她前段时间不是回演演的不好吗？就被厂部处分了，又被派去放马了。哎呦，
0: 他活该，都是他自己惹的祸。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你就不能够太惯死他。有啥子不对的，你就要跟他那个吵，跟他那个闹，不然啊，你儿子在屋头啊，一点地位都没得。
1: 我晓得。哎，
0: 问题是你走了，那亲戚又咋个办呢？
1: 亲戚，妈，我觉得。我这次还是把青青带走吧，徐林娟也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娃儿了，应该看一下。
0: 那咋个得行呢？啊，你把青青带起去，跟你一起去坐那个烂马棚啊！啊，不得行，我才舍不得我的孙女儿去受那个罪呢。
1: 妈，我和青青在这儿住了好长时间了，虽然你不说嘞，我也晓得，多两个人吃饭，家里还是好紧张的。
0: 家后头就是再穷，也养得起你们两娘母。
1: 晓得晓得，但是你也不能让徐林娟不见青青啊，是不是？你说青青长大了都不晓得爸爸长得啥样子，哪能成呢？哎
0: 呀，妈晓得，早晚啊，你还是要回去的。只是我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早。既然你自己已经想好了，那你就回去嘛。不过啊，青青不能跟着你走。你想他那么小个娃儿，那么远的路，他咋个找得着那个颠簸嘛？
1: 好嘛，那还是这样。我这一次呢，我就先自己去。等青青长大一点，我再来接他。
0: 娃儿，你放心，妈晓得把他带好的。啊，秀子，你听妈的话，如果是徐林娟对你不好，你就给妈写信，妈就来接你。啊，
1: 放心，徐林娟对我很好嘞。

0: 哎，小何，出去啊！
1: 哎，何琳，哎，干嘛去啊？
2: 哦，我去那边转转。
1: 啊，去吧。

0: 徐老师。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1: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心地无私，天地宽，我不怕。
1: 有道理。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
0: 想不想看电影？
1: 看电影
0: 啊？这个就能看电影？
1: 这个就可以看电影？
0: 现在看没有意思，等天黑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1: 没想到你一个小姑娘鬼点子还挺多。
0: 以后不许你叫我小姑娘。
1: 好，那以后就叫你何林同志。
2: 白素，
3: 哎呀，哎呀，白素，
4: 什么情况？
3: 我看见何林
4: 啊，
3: 走许邻居家去了。
4: 这个点他去干嘛？哎呦，这样这样，密切监视，我去找人。
3: 哎，白素
4: 啊，
3: 不会出什么事吧？
4: 别墨迹，赶快监视，不许叫他发现啊！
3: 好好好。

0: 真是挺有意思啊。
1: 我画的怎么样？
0: 不错，真是惟妙惟肖。

0: 你看我画的是什么呀？这应该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吧？不对，我画的是我们俩。我们俩？我真想和你像画里的那样在一起。
1: 说清楚了，我是有家室的人，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0: 我喜欢你，这是我的事儿，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事儿。
2: 我不想对不起秋池。
0: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不说这事了。那你说我下回应该画什么呀？
2: 你应该画一画上海，画一画大光明电影院，画画外滩。是呀，
0: 怎么没想到呢？离家太远了，也算是一种思念吧。
1: 那你想画什么？我要画，就画太阳神。太阳神，就是你说的那个精神力量。
2: 对，精神力量。
1: 我现在对你说的那个精神力量，好像有些感觉了。这片土地，这座大山。
2: 好像会给人一种意外的感觉。人在面对痛苦和困难的时候，是需要找一些心灵的避风港。只有这样，才有勇气面对环境的重压和命运的挑战。
1: 生命需要勇气，生活才会充满美好和幸福。
2: 是啊，以我的经历告诉我。 所谓勇气，不是优雅的面对死亡，而是勇敢的去面对生活。哎，怎么样了，白苏啊？董白子，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
3: 当然是来捉奸了。
2: 捉奸？什么意思？
3: 抓现行，你以为见你来玩来了？
2: 白苏啊，那林林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
1: 乱搞男女关系，一起抓！白苏，你答应过我的，不要抓林林哦。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以后，我一定会写一本书，写我们俩的故事，写这里的生活。
2: 好啊，你的文笔不错，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1: 那，你给我起个笔名吧。
4: 贺兰雪怎么样？贺兰雪，贺兰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永远那么洁白而有力。这回没话说了吧？啊！
5: 哎，别说，别说，别说！
3: 是，
5: 别说，消消气。
3: 秀芝这么好的姑娘，她刚一走，你就干这事儿，我吓了一跳，我咋就认了你这块料？
5: 好了好了，消消气，我不要再说，别说消消气啊，消消气。

0: 家都看见了吧？我早就跟大家说，许灵军和何林是有问题的，还都不信。现在怎么样？出事儿了吧？啊？
1: 梁大嫂同志，不是一贯喜欢护着许灵军吗？来，继续护，啊？倩伟，
0: 你是上海来的知青，跟我们这儿啊没有恩怨情仇，你发表一下意见。
2: 我认为许灵军是结了婚的人，他这么做是在勾引未婚女青年，乱搞男女关系。
3: 秦小维，你别胡说八道。
2: 我哪里胡说了？我是实事求是，他就是有妇之夫，他在引诱你，你晓不晓得？
4: 队长，各位队委，秦小维同志，你们真的是误会了，我跟何林之间是单纯的革命友谊。
0: 呸！都搂搂抱抱了，还革命友谊？队长，幸亏我们去的早了一步，要晚一步，恐怕他们又脱光了上炕去进行他们的革命友谊了。
3: 老白，赶紧出来玩！你
5: 怎么说话的？老师，
0: 你再骂一个臭流氓，我告诉你，我白干。打小就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就娶媳妇儿这个事儿，我一辈子就一个。而你呢，从上海到了七队，不考虑怎么为超英赶美、添砖加瓦，反倒是自甘堕落。
4: 白干同志，你不能侮辱一个小姑娘。
0: 好，那我就说道说道你。媳妇儿和丈母娘刚一走，你就领着个小姑娘到你的小黑屋里头去进行革命友谊。哎呀，真是啊，急不可耐了都。
2: 哦哟，人生物等都在，你抵赖是没有用的。
3: 徐老师，你别解释了，没用的，让他们随便说去好了。嗯，
0: 队长，承认了，何林承认了，那许灵军承认不承认就没什么意义了，你说呢？
6: 许灵军呢？许灵军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说你怎么不检点呢？啊，你，
0: 许灵军，从黄菊花、高向红到李秀芝，又出来个何林，你说你到了我们七队啊，光在这个男女作风问题上，你费了多少功夫啊？
4: 队长，你也这么认为吗？梁大姐，连你们也这么想？
7: 许灵军，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一定要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
6: 大家异议啊，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处理。
0: 还怎么处理啊？严肃处理。男女作风问题是当今我们应该抓的重大问题。
5: 我同意，必须严肃处理。
8: 严肃处理都是行的。
6: 哎，
8: 快说！
6: 哎呀，
8: 问题，干嘛去？
6: 快
8: 说！
6: 我说老白啊，这处理一定是要处理的，可是你也不要上纲上线啊！你
0: 又来了，
6: 又来什么？又来呀？他们毕竟没成事实嘛。
7: 我同意张队长的意见，既然这样，那就干脆给他们俩个警告处分，教育教育算了。
0: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6: 老白啊，你小声点，咱们都小声点啊，这事儿要传出去对咱们七队影响不好啊。我看这样吧，咱们大家商量一个意见啊。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轻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并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就是要叫他们暴露在七队广大群众的雪亮眼睛之下，好好扫一扫他们的脸。
5: 你对得起秀芝吗？啊，她嫁给你以后，她把你当成她的命，她爱你护你。
4: 小佳，做人就是要敢做敢当。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当中，有一个人和毛泽东同志都是湖南湘潭人，同是1893年12月生，同是来自山区农民家庭，有一同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同转入第一师范八班，一同在师范学习5年半毕业，后来还一同创建了新民学会，一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就是罗学赞。在师范求学期间，罗学赞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志同道合，结为挚友。1917年中秋，他们师范的16位同学组成2条小船，环游长沙水陆洲后，在橘子洲头谈天说地，欢饮高咏，不知不觉时过二更。面对清风明月，大江浩荡，回想家国残破，军阀混战，罗学赞做了《咏怀二首》，其中一首如下：
1: 咏怀，罗学赞。龙蛇争大地，暴虎满环影，蹂躏无余隙，朝空草木惊，安得一人起，拔剑斩妖分，青阳抵宇宙，重剑刺乾坤，一同登乐园，万事庆生平。
0: 诗中所叙是诗人的满怀抱负，诗中所忧是当时的家国天下。面对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国家，罗学赞期待有救世一人出现，斩除肆虐在神州大地上的龙蛇暴虎，重建一个万事升平的人间乐园。而一人舍我其谁，在诗人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他投身革命，为了重建乾坤、万事升平而奔波奋斗，至死方休。大革命失败后，罗学赞坚持继续斗争，并受中央委派与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委书记。1929年，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屈服，坚决保守党的秘密。1930年8月27日凌晨，罗学赞在杭州陆军监狱被杀害，时年37岁。纵眼观天地，朦胧一味秋，我心如不乐，折寻山水吟。这是罗学赞当晚在橘子洲头所写《咏怀》另一首诗中的句子，充满着为国为民的忧患之情。如今的橘子洲头，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河山壮丽，人民豪迈，祖国的发展如湘江之水，澎湃激荡，一路向前。这正是对百余年前那些少年热血最好的回应和告慰。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一路畅行串陇中，路网牵起文旅情，从焦虑新地标到山水人文胜境，带您解锁甘肃公路旅行新玩法。
1: 服务区和景区的完美结合，为广大的游客和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出行体验，也擦亮了甘肃省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亮丽影片。
0: 以路为媒，以旅经产，沿着畅通路网，见证交通赋能、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陇中发展新图景。
2: 这个蔬菜采摘下来之后，通过高速快速的运往南方的这个客户手中，这个时间也短了，而且这个产品呢，损耗也降低了，并且它的品质也有了更大的保障。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二一。
0: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我们的旅途要走进甘肃咽喉陇中门户定西。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山峦交错，一张层次完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纵横交织，串联起全域发展脉络，高速、国道、省道、乡村旅游路无缝衔接，梯次贯通，沿路汇聚秀美山水、特色富民产业，深厚历史人文，一张路网铺就着无限发展机遇。我们就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实地感受交通铺就的乡村振兴、交旅融合新图景。从兰州南收费站驶入 G75 兰海高速，一路向南畅行，平坦宽阔的高速路面延伸向远方，沿途山峦叠翠，绿意绵延。车行约49公里，便抵达坐落于定西市临洮县太石服务区的洮河如意湾，甘肃首个路演经济交旅融合示范景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也是甘肃路演经济的标杆项目。在这里，公路服务与交旅休闲完美融合，解锁了甘肃公路旅游的全新打开方式。
1: 以前的服务区就是简单歇脚的地方，没想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景区。这里离家不远，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娃们喜欢在这里来，一家人在这里吃喝玩乐一整天都不重样。
0: 不同于传统高速服务区，这里早已经打破停车、休息、补给的单一功能，化身一站式文旅休闲目的地。景区总占地是598亩，依托洮河的自然风光，深度融合马家窑文化、公路交通文化，打造出美食街、陶陶兔乐园、如意营地、船屋酒店等7大功能区，40余项特色业态，既能够满足过往司乘人员的休憩、餐饮、补给需求，也能为周边市民、自驾游客提供休闲游玩、亲子互动、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1: 洮河如意湾景区依托 G75 兰海高速太石服务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而打造，这里呢距离兰州49公里，车程

0: 在一个小时以内，基础客流量大，是兰州向南通往宁夏甘南的必经之路。服务区和景区的完美结合，为广大的游客和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出行体验，也擦亮了甘肃省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
1: 告别桃河如意湾，我们顺着兰海高速、临渭高速继续前行。一个小时车程后，来到了渭源县鹿源镇农业设施产业园。桃河如意湾诠释了交通赋能文旅的全新模式，而这座锦宁国道310的产业园，则生动展示出公路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活力。
2: 正所谓一路通百业兴，四通八达的路网串联起美景地标，也为农产品外运、产业升级开辟了通途。眼前这片高原下菜核心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了乡村振兴、带动产业发展的标杆工程。当地的乡亲们在家门口的大棚里干活挣钱补贴家用，这幅画面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作为渭源县高原下菜核心种植示范基地，乡村振兴现代农业标杆项目，园区总规划面积超9500亩，现已建成各类设施蔬菜大棚800余座，涵盖高标准日光温室、智能钢架大棚、光伏食用菌大棚等多种现代农业设施，同步配套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集约化育苗等现代化农业系统，主打羽衣甘蓝、水果芹菜、辣椒等高原下菜以及羊肚菌等特色菌类种植，年育苗量可以达到300万株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果蔬长势喜人，现代化种植模式让这片田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3: 现在在家门口的产业园区务工，既能学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每个月也有稳定的工资，家里的土地呢也能流转拿到租金。
2: 这里是甘肃省唯一种植羽衣甘蓝的产业园，我身旁是产业园的负责人袁总。袁总，咱们一般往哪儿销售？
4: 我们这个园区种植的这个羽衣甘蓝，主要是销往南方城市，我们这一个园区呢，交通位置啊非常优越，紧邻呢兰海高速，还有这一个临渭高速，这个蔬菜采摘下来之后，通过高速快速的运往南方的这个客户手中。
2: 走出渭源县鹿源镇农业设施产业园，田间的果蔬气息还没有散去，我们的公路旅行继续沿着顺畅路网向前行进。从产业园出发，顺着国道316旅游大通道一路前行，乡村公路与国省道路无缝衔接，沿途尽是田园阡陌与山林绿意，车行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渭河源大景区的入口，真正形成了产业路、旅游路、致富路多路贯通的出行格局。
1: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渭河生态旅游核心地标，依托渭河源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集山水观光、生态休闲、文化研学于一体，是甘肃中部热门生态旅游目的地。而畅通的公路路网，更是让昔日藏在山间的生态美景变成了人人可达的旅游胜地，进一步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5: 县上与省文旅集团合作，先后投入4亿多元，围绕游客吃住行游购娱需求，建成景区酒店和景区20多项业态提升项目。随着大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大环线道路提档升级，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通达性和便捷性。
6: 在渭河源大景区的强力带动下，旅游人数及旅游花费同比有了大幅提升，持续带动景区周边群众致富增收。
1: 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打破了山水间的阻隔，让景区人气持续攀升，也让沿线村落共享旅游发展的红利。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撬动交旅产业、带动百姓增收的有力支点。
2: 这条省道310就像一根文化丝线，一路直通陇西李氏龙宫。天下李氏出陇西这句话，今天终于可以沿着公路来见证了。这是始建于唐初的古建，每一块碑刻、每一片瓦片啊，都藏着千年宗族的历史。院内没有嘈杂的商业化，安静厚重。海内外李氏宗亲呢，每年会专程赶来祭祖研学。交通便利之后呢，这里不再是小众的古迹，它变成了丝路文旅线上必打卡的人文地标。周边非遗特产、姓氏研学产业链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对了，你对自己的姓氏了解吗？
7: 2003年，李家龙宫正式向游人开放。2011年的时候，李家龙宫就申报成省

0: 金文保护单位，2020年的时候申报成咱们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现在是免费开放。
1: 我们的李氏宗亲过来熊跟剧组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便捷，因为我们的高速路口呢直通我们的这个景区门口，像我们景区门口呢也专门设了很大的一个停车场，交通都非常便利。像接待我们的散客或者是团队的话，它都有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2: 辞别底蕴厚重的李氏龙宫，我们的自驾旅途继续向南，转入国道212。这条被誉为西北高颜值旅游公路的二级国道，顺着陇中山地脉络延伸，沿途串联起青山林海、田园村落、溪流河谷，也连通了渭源南部的罗家磨口子门村。依托公路便利的交通条件，这座古朴村落慢慢走出深沟，原生态山林田园风光、古朴乡土、夯土民居、百年水墨古建，为美术创作提供了多层次天然素材。罗家磨美术写生基地、乡村农家乐、特色民宿遍地开花，昔日静谧的小山村如今成为了远近美术师生、绘画爱好者青睐的研学圣地，也是国道线上一处热门的乡村旅游打卡地。大家看到的罗家磨美术写生基地是口子门村依托国道文旅资源打造的特色研学项目，基地负责人也是返乡创业青年，多年来他是亲眼见证了这条公路从颠簸难行到畅通平坦的蜕变，借着路网升级的东风，把乡村美术研学产业做的是有声有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姚龙。姚龙你好。
3: 你好。
2: 咱们是哪一年回到村里的？
3: 我是2017年返乡罗家磨村，创办罗家磨写生基地。要说村里的变化，就是国道212提质升级，主干道非常通畅。刚才你们一路过来已看到了，村里的水泥路已全面覆盖，各地美术院校师生、绘画爱好者开车前来写生时采风十分便利。完善的路网让我们的研学聚集了更多的人气和灵气。
2: 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写生基地的蓬勃发展也为村里的乡亲们闯出了新路子。接待写生团队食宿，提供后勤服务，带动村民依托美术文旅产业走出稳定增收的新路子。
4: 就是现在来我们村，就是写生画画的师生也越来越多，然后写生基地还有农家食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也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2: 从无人问津的深山村落到车流不息的网红乡村旅游打卡地，畅通的道路不仅为写生基地、民宿、农家乐带来了客源，更是盘活了村子里的闲置资源，让乡土文化和乡村旅游相互赋能。往来的车辆穿梭在山水公路之间，带走的是乡村美味与田园记忆，留下的是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见。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们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
9: 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闭嘴！
11: 咱们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12: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敦煌写本是被黄沙掩埋数千年的旷世经典，是印证人类文明发展的无价之宝。
16: 那对于研究我们中国中古史、中亚、东亚、南亚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 动荡不安的时代，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愚昧无知的王道士，致使瑰宝被盗卖，至今流失海外。
16: 为我们深重灾难的明珠史，又增添了很多的悲情。
15: 敦煌写本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令无数学者心向往之？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兰州大学玉中杰带您聆听敦煌写本中的故事。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1900年，一个普通的清晨，莫高窟道士王元禄在照例清扫莫高窟的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后来震惊世人的藏经洞。这其中都记录了哪些内容呢？为什么让专家学者为之震惊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为我们一一揭晓。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郁中杰，兰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中国古代戏剧文献，主持完成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及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一项，出版专著《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一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郁中杰，有请。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在啊，这个一提到敦煌卷子，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它流失海外非常严重。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留在国内的多还是流失海外的多呢？
2: 现在呢是流失海外的多，留在国内的少。那么我们现在呢，大概在英国有15000个卷号，在法国呢有7000个卷号，在俄罗斯呢有现在将近19000个卷号，我们国内呢有10000多卷号。同时呢，在欧洲一些国家，比方说在这个丹麦这些国家有一部分，日本有一部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敦煌的卷子大概有近7万个卷号，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也就是6000到7000个卷号，还有一部分没有上网，还受于这个条件。
0: 那我们就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全部的面貌。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您，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好的，谢谢。
0: 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于中杰，我来自兰州大学文学院。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敦煌写本当中的一些人和事。现在我们生活非常便利，一机在手，万事无忧。比方说我们在处理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拍照，通过小程序来提取里面的文字，再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文字转换啊，可以发送给别人。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非常好，而且我们又很喜欢它，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里面的备忘录把它处理下来，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很难想象，在1000年前的大漠敦煌，甚至是在盛世大唐，我们如果想找到一张空白纸，高品质的空白纸，想把我们的工作、情感或者我们自己想分享的心情记录下来，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最近10多年来呢，我一直在做这个跟敦煌写本当中的文学文献相关的研究，可能有一点点浅薄的认识，就特别愿意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去莫高窟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在这个莫高窟的对面有一座道士塔。按照这个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他是不修塔的，但是为什么在一座佛教艺术殿堂的对面却有这样一座道士塔？那么我们慢慢开始从这里讲起。那么我们在图片里面看到的这一位，是他的名字叫王元禄。那么他在最早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道士啊，他是湖北麻城人。那么后来呢，因为他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啊，家境困难，生计无着，于是呢他就流浪到了这个甘肃。到甘肃以后呢，在宿州，就是我们现在的酒泉，做这个兵俑。因为他在这个宿州寻芳营里面做兵俑，可能是因为生活依然还是不够舒服自在，他就信奉了这个道教。

0: 信奉道教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他就退出这个巡防营，最后受戒，做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士。那么后来呢，他到新疆去云游，后来他又回到这个敦煌，回到敦煌以后呢，他就成为莫高窟的管理者。刚才看到的那幅道士塔啊，那个图塔啊，就是王道士他的弟子在他墓后给他修建的。
1: 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元禄在新店第17号洞窟内无意之中发现了藏经洞，至此被掩藏900多年的经卷和艺术珍品再次重见天日。莫高窟发现传世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大批外国探险者的觊觎。他们不远万里，几度重洋，从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地蜂拥到敦煌，利用王道士的无知，骗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时至今日，这些瑰宝依然流失海外。
0: 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很心里说起来的时候很不舒服啊，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在文化史上，一个这么重要的历史性的发现，它的第一次却跟这些外国的盗劫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啊，为我们深重灾难的明珠史啊，又增添了很多的悲情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啊，要给大家要讲述一下。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图片是我们做敦煌学和研究，敦煌的学者们经常看到的一幅图片啊，也是我们对外界宣传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幅图片。这个图片呢，是1907年斯坦因在这个莫高窟拍到的首张照片。但是2014年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有一个老师叫孙志军啊，孙老师呢，他当时就在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照片的右下角，他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经卷，包括这个板凳和这个桌子呀，全部是画上去的，啊，他就特别吃惊，啊，为什么？因为斯坦因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很理性，而且这个人特别严谨。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要画上去呢？当时的照相机虽然技术比较落后，但是他可以完全再拍一张照片，所以带着这个疑问，他2015年的时候去了英国，在大英图书馆看到了斯坦因当年拍摄这个照片的底片。后来呢，孙志军老师分析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重影呢？是因为斯坦因在拍了前一张照片之后呢，第二次的拍摄拍到了第一张的底片上去，所以我们看到了重影。斯坦因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他每天都要这个写日记啊，同时呢，他后期出了好多的专著。那么我通过翻检他的日记和他的专著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斯坦因他的所有的这个游历的过程，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没有每一天冲洗当日照片的习惯。那么孙志军老师呢，他就推测应该是斯坦因在后期在这个过程当中翻检自己的底片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意识到当时拍藏经洞的时候这部照片啊，这张照片拍的有失误的地方，于是回去以后呢，类似于我们补拍了右边的这张照片。我们都知道藏经洞的所有的文献都是藏在17窟的啊，就是藏在藏经洞里面17窟里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斯坦因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他是摆在外面的。当他再一次去补拍的时候，王道士已经把所有的经卷搬到了藏经洞里去，于是他就拍了没有经卷的这张照片。那么回来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遗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画卷里面大家看到的啊右边的这张啊，就斯坦因通过他自己的这种笔把它画上去。这个类似于我们什么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P 图啊，啊，或者就像我们现在的美图秀秀啊，自己，但是他的这个技术呢相对来说啊更原始一点啊，用自己的方式把它涂上去画上去。那么我们就在想，那么作为斯坦因一个探险家，一个考古学者啊，一个严谨的意义上的一个理性的人，他为什么一定要冒着这样的风险，不惜去篡改历史的这样的风险，他一定要把这些经卷画上去呢？这些经卷对于斯坦因来说就有那么重要吗？那么我们就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些经卷它为什么重要。那么我们敦煌学界，我们在研究敦煌写本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把它称为写本，但是在早先的时候啊，学者们也把这个称为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或者敦煌遗书。那么它的大概的时限呢，是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大概有80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写本是卷子，它还有一些刻本、拓本和印本啊，这是少量的。汉文写本其中有70%-80%它是写在这个唐五代宋初啊这个时段里面。

那对于研究我们中国中古史、中亚、东亚、南亚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涉及的学科非常多，比方说我们的历史、考古、艺术、人类学、文学、科技史、历史地理，但凡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到的学科，在敦煌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那么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伯希和斯坦因他们带到英国和法国去的这些佛经经卷之外，实际我们在敦煌文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传世典籍，比方说我们的周易、诗经啊，比方说论语啊，都可以看得到。当然我们也知道啊，敦煌看到的文献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就是传世的佛经的正统的，还有一些比方说关系到这个敦煌普通老百姓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文学作品啊，看到了历史上另外的一个侧面啊。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我们看到的画面啊，上面的这两幅图片，左边呢是法藏这个伯希和带到法国去的云瑶集杂曲子30首，右边呢是斯坦因带到英国去的斯坦因1441这个卷子啊，看到的题目呢也是云瑶集杂曲子30首。那么大家就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曲子来让大家来看呀？因为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我们老师那个时候经常告诉我们啊，说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瓷器是什么呀，大家脑子里面可能马上跳出了一个答案啊，说是在这个五代后蜀的时候，天水人啊叫赵崇祚，他编的第一部瓷集啊叫花间集啊。我们知道他正确答案是这样，这是在敦煌文献没有出现之前。实际还有一部瓷集，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一部啊，敦煌的云瑶集。原本这两个写卷它都是在藏经洞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是后来因为伯希和斯坦因他们的这个盗掘，分别带到了身处异地，到异域去了。实际他们我们在这里进行这一次合璧的时候啊，虽然不能叫完整意义上的珠联璧合，但是至少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它的完整的这个图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阴藏S1441这个卷子，这个卷子很长啊，有940多厘米，大概10米的长卷。这是它的正面，正面看到的它的抄的，这是叫立中节抄啊。我们怎么可以看到立中节抄？那么这个呢，很专业啊。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很通俗的话来讲说，它是什么呢？它就类似于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面的《道德与法治》啊，它是一个课外读物。我们很多同学马上就想到了，说这个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的《颜氏家训》呀？这个包括像这个诸葛鲁的《治家格言》呀，这个还不一样啊。那个是我们的蒙学材料，是上学的时候他有可能带到教室里面去让大家读的。这个呢，相当于我们的课外读物啊，放在那里让大家补充阅读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卷背。我们看到卷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卷背好像他写的不如我们，前面这个立中节抄写的那么工整啊。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要解释一下，我们看到的立中节抄里面的这个内容呢，知道这个是官方他要作为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类似于这种补充读物让大家来读，所以它更正式一点。但是后来这个课本废弃了呀，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课本扔了就扔了。但是在唐五代时期，我们都知道，刚才在前面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在即便是在盛世大唐，你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漠敦煌找一张高品质的空白纸来记录我们的所想所感和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这种体验的时候，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敦煌很多的卷子里面空白的没有，大多数是正面写完写背面。那么我们就发现，在敦煌的卷子的背后记录了很多另外的跟我们的官方记录的文书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立中节抄的背面抄的什么呢？我们看到是抄的当时的佛教应用类文啊，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比方说这个考公考编的时候考申论是吧，啊怎么写一个成批件呀，啊怎么写一个相关的文书啊，这个正宫的这个正规的公文。那么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它是佛教应用文，写一些斋文。这些斋文第一就是我们在佛寺里面进行这种举行这种佛教仪式的时候可以在仪式场合用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想写，可以作为范文啊范本来模仿它啊，学着它来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他在所有的这些斋文啊愿文写完之后呢，后面有一段空白，空白后面写了我们刚才让大家看到的云瑶集30首啊。那么我们在这个 S1441这个卷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从开篇凤归云开始啊，一直写到后面，他写了18首云瑶集，但是他上面写的是云瑶集30首啊，为什么写到这里就不写了呢？大家注意看，那么我们现在写文章大多数时候用电子文档，当我们这个写

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敲空格键或者转换另一个页面。但是在那个唐五代时期呢，它的这个纸本空间，有些时候书手写的时候，你是没有来预计这个空间的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呢，书手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在写，原来预计要写30首，但是写到第18首的时候，18首写完了，写19首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于是他把下一首的调名《清悲乐》写在这里。

0: 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也是佛教的应用文。那么在这个卷子里面有一个小小插曲啊，我们要附带说一下。那么我们好多时候呢，看到敦煌的卷子上面有这个朱笔的这个点逗啊，它里面那是我们古人在读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有些时候也会看到这种朱笔啊，我们在它的右上角看到的这个只有在英藏的卷子里面有，因为司海英当时去的时候带了这个蒋孝晚啊，蒋孝晚呢是一个绍兴师爷是吧啊，他因为在那个年代记录的时候没有阿拉伯数字，他是拿着这个苏州码子写的。那么他从左向右写的这几个红笔的是写的是1234，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卷子上面写的这几个字杂录政教人事各部啊，实际它里面在标明什么呀，标明这个卷子在当时的时候是用在哪里，实际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是放在寺庙里面的。看完了我们的 S144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伯希和的2838。那么这个卷子呢，同样啊也很特殊啊，它的正面卷子的正面它写的是寺庙里面的会计文书，写了三种。那么这个会计文书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在敦煌的时候，很多这个寺庙呢它的经济收入还很大，它不仅仅是有这个世俗的这个功德，它还自己要种田，它还有自己的经济的这个往来收入，所以它的这个收入呢跟我们世俗社会实际差距不大，它也有出纳，它也有会计。那么于是他就把这个收支全部写在这个经卷上，写完之后要干什么呢？僧团里面也有最高的这些相关的领导，在这里呢有一个督僧统啊，我们看到左边上面有三行字啊，看到是勘算祭同连复按祭，正月19日督僧统务真啊，这个就是督僧统务真当时看到所有的这个审核完了以后呢，写一个准或者写一个同意啊，就这个意思。接着来看，就在这个经卷这卷子的背后呢，又一次合上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在 S1441里面的同样的现象，似曾相识。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的云腰集杂曲子30首，而且开篇两首一模一样，又是凤归云，而且这个归字的写法跟我们在1441里面写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是同一个书手。但是我们发现在写的时候呢，这个书手写它不像我们刚才在1441里面看到的，它把前面的那18首写全部写完了，它写到凤归云两首写完之后呢，它突然间写到最后一句又，按理说它应该是凤归云里面还有另外的两首要写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突然就意识到地方又不够了，前车之鉴是吧，吃一堑长一智，他马上意识到我要更改书写策略。这个时候不仅仅更改书写策略呀，他还更改了自己书写的过程当中的书手。刚才我们在斯坦因里面看到的庆贝勒写到这里，那么他就接到这个卷子写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了，就是我们的凤归云里面看到的后续的部分在博2838里面完整的过录了下来。所以我们把斯坦因的1441和伯希和的2838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32首，除去他们里面重复的这两首，恰恰就是我们看到的凤归云30首。
1: 五代后蜀的花间集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集，但是在敦煌经卷中发现的云瑶集杂曲子30首将这一定论向前推进了30年。
0: 前些年呢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叫《甄嬛传》，姚贝娜唱那个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病云欲度香在雪。实际我们看到的时候，听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这个音乐旋律也很好，词也很好啊，没有任何违和感啊。但是我们细来思量的话，我们看一下哦，这个菩萨蛮你去一追究，它是五代时期的词，就是写一个宫女啊，我们里面的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啊，闲着没事干还双双金枝鹧鸪，还能绣个十字绣是吧，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的作为一个宫廷里面的女孩子是吧，她的花间集里面呈现的就是这种样态。那么我们在云腰集里面呢也有，那么我们看到云腰集里面的这一首，第一首就是宝髻钗痕坠柄斜，树容绝胜上阳家，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但她是这种白描式的，就是这个女孩子漂亮在哪里呀，她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敦煌文学界研究的过程当中，早期的时候好多老先生就争议啊，说这个敦煌云腰集它的这个很多的内容啊，说它有一派啊就说是它比较雅啊，有一派呢又觉得它比较俗。实际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啊，它 是人的审美的问题啊。你在处在那个位置上，不一定一定要把它楚河汉界各分庭东，雅俗是可以共并的。那敦煌文学里面最大的特点，它就是雅的俗的都有。而且我们在《云瑶集》里面就看到了，最直观、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俩雅俗可以放在一起的。那么除了我们的内容之外，

0: 那可能有心的同学可能马上发现了，说，哎，我怎么发现这个云幺七里面的七一和七二它的格调不一样呀？在哪里不一样了？我们看到无端略入后园看，和我们的仔细思量着，说是怎么它的这个格对不上呀？这恰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云幺集恰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人词集在发生到发展这个状态过渡环节当中发生的过程，它完全没有像后世我们看到的宋词里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词有定调，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啊，它完全没有到这种成熟化的样态，因此我们看到它反映了早先的这种词曲的样态。再来看，除了我们的闺怨，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女孩子的样态啊，其次呢，我们在云幺集里面一开篇有国泰时清宴，威赫朝列多贤士啊，除了这个海晏科兴天下太平之外呢，还有什么呀？君臣之间啊，成这种鱼水之欢，关系很好，处理得很好。所以呢，最后轻轻地拍个马屁，说什么呀？祝告深深跪，跪在那里是吧？干什么呀？愿吾皇万万岁是吧？皇寿千千，岁登宝位。
1: 云幺集是唐五代时期经文人编选润色过的一部曲子词集，主要内容包括相思离别、征服厌战、歌颂太平等，语言质朴，情感真挚，雅俗共赏，被认为是当时敦煌社会生活的实录。
0: 我们在敦煌学界一开始的敦煌材料发现以后，我们的前辈先贤他们研究的最多的变文，这是伯希和带到法国去的2614大墓前剪联闽间旧母变文，上面的是它的正面，下面呢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的前面虽然残了，但是残得很漂亮。残在哪里呢？它的前面的这些不重要的位置没有了，但重要的位置它的题头留下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题目，它的题目是大墓前联闽间旧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这个病图给涂掉了，这个不是抄手马虎啊，他应该是写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卷子对不需要加入这个图，所以他就把这个图给加掉了。那么从我们的主观角度来看，这个卷子应该有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卷子通篇没有图，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病图给我们留下了蛛丝马迹。所幸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敦煌的木莲变文总共有14个写本啊，这14个写本呢，它有互文性，互相之间是可以比看的，可以对着来看的。日本有个学者叫荒见太史啊，荒见先生呢，他就想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2614，病图二字，他应该有图。抄手在抄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只善于写文字，不善于绘画，他就把这个图像的位置留给了善于绘画的人。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个空缺就永远的空缺了，留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荒见先生还发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卷子最后有一段题记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看一下，它里面说什么呢？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闰六月，闰啊，大家跟我们的现在闰不一样是吧？也是俗字。6月5日，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寿一人思维发愿作福，注意看下面出现一个字写话，而且这个写话在后面又出现了。同发信心，写画木莲变者，在这个里面卷子里面读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写出来，大家一眼可以看得到。但是在原来的这个卷子里面，我们发现，它上面的这个写画，表示这个完全的这个近呀，繁体正体字很相像。我们现在差异很大呀，但是繁体正体字很像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辨识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啊，黄征先生啊，他编了一部非常大部头的书，叫《敦煌俗字典》。啊，在这个敦煌俗字典里面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每一个写的这个画和劲拿在一起来比对，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卷子里面这个位置上写的这个字，我们认为啊，包括这个荒见先生他们最早的时候，他们研究这个字应该是画字啊，就一字之定夺，马上知道他这个写卷它的属性。在玉林窟第19窟里面看到了木莲变相的图，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局部图。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印证了前面所有的猜测，就是在敦煌变文里面，实际上它是有这种图和文放在一起进行表演的这种可能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加一个证据啊，来印证一下我们在述说过程当中我们这种推测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跟木莲变没有关系啊，是个降魔变，也是伯希和4524是法藏的一个卷子。这个卷子上面的这部分呢，它是画

0: 下面是文字。这个卷子很长啊，也是一个将近五米的长卷。美国有一位学者啊，是我们华人学者，叫巫鸿啊。巫鸿先生呢，对这个问题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啊。他研究的时候，他就指出说，这个卷子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啊，是这个劳度差和这个舍利弗斗法的六幅图场景啊。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在它的背面还有一段文字，它并不是降魔卷的全文，它只是把降魔卷里面的这个韵文放在里面来了。它为什么会这样放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有一个日本和歌山县道成寺现代会节表演的一个场景，前面有一个僧人在前面拉着啊，大家在那里看着这个前面的画卷，在画卷里面还有人提示着。那么我们这种观看和这种演出同时进行，后面有一个人呀站在这里，这个人啊，当然他的身份也是僧人了，是吧？他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在关键时候忘了词儿，是吧？怎么办呢？比方说我们有些时候电台的时候，他有提词器，是吧？再比方说大家在中小学的时候唱合唱呀，男同学记性不好，是吧？女同学都安排在前面，你看男同学经常眼睛在这里看，是吧？看什么呀？看着女同学后脑勺上的那个歌词，是吧？唱。那么这个僧人呢，站在后面，他就可以看着这唱词，把前面应该讲的这个画面里面的相关的内容给唱出来啊，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归纳一下，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敦煌的写本当中的人与事，包括这些写本，那么它究竟它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看到的敦煌文献，它属于未经文人修改过的原生态的文献。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在研究敦煌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既谈它的写本的文本内容，同时呢也讨论它的这个物质形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我们研究的更加立体化。其三呢，通过这种写本学建立起课本文献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这种体系，实际为我们古代文学也好，古代文献或者其他研究领域的这种相关研究实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研究啊，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1: 敦煌写本是未经文人修饰的原生态文献，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各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随着更多敦煌写本的呈现，以及专家学者对于它更深入的研究，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社会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或者直接登录丝路明珠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你听着，早上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5: 爷爷，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

0: 溯地势，共同见证。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1: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废弃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2: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他比如说要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0: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1: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废弃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2: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他比如说要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0: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留住了浓浓的乡愁。高兰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梨韵石川，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黄河蜿蜒东流，万亩古里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梨园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提质，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和的和梅乡村新画卷。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真的非常的精彩，我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是北庄村兰州谷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0: 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谷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谷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1: 嗯，
0: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1: 这是我们在兰州谷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0: 嗯，
1: 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0: 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皋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3: 对对。
0: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3: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先从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六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以及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华丽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这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粮十热相当于我们村上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这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独领大局，但不独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前提，治理有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用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贤啊，有好多这个出去的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治理中。所以近几年，北庄村的从人居环境，平时的这个治理各方面，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真正上的发展着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那么，魏部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石川镇是如何依托古梨园资源进行全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镇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

0: 农民女融合啊，建设和美乡村啊，一是啊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南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啊，建成白南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引入了红高农业、分苗农业、红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红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农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谷子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1: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2: 在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省级非遗石川灯火流传百年，以竹篾铁丝为骨，彩纸绸缎为衣，融绘画裱糊技艺于一身，是梨乡社火巡游与元宵佳节最亮眼的民俗文化符号。苏义红是石川灯火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学艺，几十年初心不改，一盏花灯历经十余道工序，他大胆改良，将一损竹篾换成耐用铁丝，油纸升级为绸缎，让花灯从一次性用品变为可长久珍藏的工艺品。同时创新题材，融入山水花鸟、生肖民俗，更把软儿梨、白凤桃等家乡风物绘上灯面，让每盏灯都有梨香味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处充满艺术气息的小院儿。我身边这位就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石川灯火的县级传承人苏义红老师。苏老师你好，我看您的作品也融入了很多我们家乡的一些特色，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题材来创作灯笼呢？
3: 这个它我们画我们家乡的东西啊，比较接地气，我们的白粉桃玩意儿呢，它接地气嘛，本地就有的嘛。
1: 对，大家一看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3: 一看就有份亲热感。
1: 今天既然我来了，我就现场跟您学一下好不好？我来体验一下。
3: 你好好好，
1: 我们就用这个灯笼来做吧。好。
3: 那就去，这面是白的，
1: 白的啊，那就是这边黄对应的，这是黄的，这块就应该是白色了，对吧？
3: 白色的上面就有画画的。
1: 哦，白色是用来画画的。好。收我为徒吧。
3: 好吧。
1: 在苏老师的指导下，我成功的贴好了一面，苏老师点评一下。
3: 可以，说得很好。
1: 再一个，我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不妨到苏老师这儿订一盏私人定制，上面的内容图案我们都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万亩古犁绵延百里，黄河环绕，梨园飘香。2025年，石川古梨园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吸引

0: 任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乘着浓文旅融合的东风，石川镇上车村村民彭霞青敢想敢干，决心打破守着梨园只靠种地的老路子。2024年，他拿出积蓄，把自家梨园深处的两处闲置老院落精心改造，创办了集住宿、餐饮、田园体验于一体的清洁小院特色民宿。他坚持保留乡土本色，不搞大拆大建，屋内搭配古朴木质家具和梨香老物件，推窗见梨花，入院闻果香，把乡村静谧与现代舒适完美融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做客清洁小院。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小院的主人，上车村的村民彭霞青。青姐好。
2: 你好。
1: 哎呀，你这个小院真的是好美啊。青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用自家的这个房子开始做民宿？哎，我们应该叫村房短住。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呢？
2: 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直播间啊，我发现了，说这个我们农村的闲置的这个房屋啊，可以把它给运起来，
1: 对，
2: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家这个门口可以赚到钱。我就正好我家有闲置的房子啊，我把它简单的一收拾，投入不多，开始做。
1: 对，刚才呢，您还特别强调说咱们叫村房短住，那也就是说它和我们传统意义的民宿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吧？
2: 对，我们重点做啊，就是一个陪伴。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对，比如说挖挖土呀，挖挖沙啊，看一看我们的鸡呀、小白兔呀，还有小羊羔呀，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在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就跟他们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啊，给孩子们介绍一下。还有一些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的安静。
1: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知道我们这守着是百年的古梨园呀。
2: 对，
1: 那肯定是品尝梨是必不可少的。那比如像这样的，我们这个就是
2: 宁波梨
1: 啊，我们的软梨、冻梨，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得了。那像这种新鲜的梨，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就不容易品尝了。但是今天我依然看到了，
2: 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冬果梨。我们做这个冬果梨，一般我们做的就是罐头，这个就是有利于我们储存。这个冬天的话可以吃热冬果，夏天的我们就可以吃凉冬果。
1: 那说到这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消费者就要问了，说这么好吃的梨，这么漂亮的村房短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购买，可以订房呢？
2: 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村里有家，把村里有家点开以后，直接再搜索清洁小院就可以下单。都要提前预约的。这个都有提前预约。
1: 我知道我们清洁平常呢还做直播呢，在您的直播间是不是也可以下单？
2: 对呀，都可以啊。
1: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在抖音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的清洁小院，来品尝一下来自石川古梨园的清甜的味道，有机会带着家人也住到我们这个小院里，感受一下农村的田园风光。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高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伯仁。杨局长，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高兰县不断的在发展农文旅融合，我们又是如何依托农文旅融合，让当地的百姓不断的增收致富的？
3: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为乡村发展指明路径。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石川古梨园、田园村落等生态农业资源，深挖兰州太平谷、兰州谷子等民俗文化，打造近郊乡村的休闲文旅 IP， 积极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引导农户呢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田园采摘，将和尚同面呢、软儿梨、白兰瓜、白凤桃等特色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实现农田变景区、农房变客房、特产变商品。同时呢，我们县将持续办好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全民健身等品牌活动，多渠道宣传引流，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消费，扶持乡村。

村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技能培训，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把地域特色文化传承、乡村文明融入乡村文明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以文旅聚人气、兴产业、惠民生，切实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4: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郑建邦、杨振武、胡昌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胡昌生会见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石谋军参加。
1: 我省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日至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

0: 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二号上午，执法检查组在兰州召开汇报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
1: 政见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依法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的内在要求，要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要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丰富内涵，切实将全民友好、全人群友好的理念贯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系统谋划，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建设成效。要高度重视 源头规范和源头参与，促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智慧化多元化，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全面准确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主要内容，普及无障碍环境知识，传播无障碍环境文化，提升全社会 无障碍环境意识。胡昌生表示，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法治力量打通民生堵点，破解治理难点，不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 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要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细化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责任清单，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日常巡查等机制，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形成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 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与普惠产品供给力度，推动信息技术与无障碍设施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全周期管理制度，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对执法检查组发现和反馈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列出清单，制定台账，压实责任，迅速整改，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 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李英、翟志海、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出席，省领导雷东升、胡卓、戴超及刘永杰出席，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 在甘期间，执法检查组深入兰州、天水、陇南等地，采取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面对面询问等方式，全面检查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2: 7月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兰州会见了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成员简要介绍了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和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甘肃 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目标抓脱贫，坚持精准方略抓脱贫，健全帮扶体系抓脱贫，压紧压实责任抓脱贫，同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

0: 脱贫攻坚成果，加力推进乡村五大振兴，全面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大家在甘肃多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陇原大地的秀美风光、灿烂文化和蓬勃生机。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执行书记阿朝利对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表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希望深化学习互鉴，加强交流合作，从中国摆脱贫困的经历中汲取社会治理经验。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乌托尼、塔吉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哈利姆佐达、牙买加参议员伯纳德、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中央书记斯塔雷什、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莫兰等27国政党和智库人士代表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王兵、中联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守护着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
2: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3: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平稳运行半个多世纪的背后，是一群祭奠人的接力守护。
4: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3: 清晨，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人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人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手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5: 罗红平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呢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6: 师傅新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是特别严格的，运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3: 师傅的严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转岗祭奠保护后，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密密麻麻的线条，上千个节点，他硬是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将全场复杂的祭奠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6: 整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很清楚的认识。
3: 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时，罗红平已经在一线深耕近10年。
6: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
3: 成为党员的罗红平带领班组创下了祭奠保护连续26年动作正确率100%的行业奇迹。他从徒弟变成了师傅，开始寻找下一个传承者。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通道，罗红平来到改造中的1号发电机内。
6: 广州的这个 CT，
7: 这边你干啥用呢？
8: 我调个传感器的。
7: 哦，这边这个手型你别碰上，脆的很啊。
8: 啊，
3: 这些年，罗红平在一线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完成了建厂以来全厂风险最高的330千伏开关站稳控装置更换攻坚任务，机组全程不停电，传统方法极易出错，稍有不慎 CT 回路开路将产生数10万伏高压。断线判别的难题交给了罗红平最得意的徒弟90后张鑫。
9: 我们的工作中 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
3: 张青带着团队日夜扎在现场，光安全措施就反复琢磨了200多条。最终他们创新采用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也在这一刻，张欣写下了他的入党申请书。
10: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11: 各位党员，
3: 刚入职时，张欣总觉得初心是一个遥远宏大的词汇，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重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9: 它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设备上每一个紧握的一个扳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3: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一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罗红平、张欣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誓言中接力奔跑。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甘肃台报道。
12: 高兰县石洞镇建沟村扎根乡村的带头人金秀兰，以党建为笔，以实干为墨，抓班子兴产业解民忧，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产业赋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建沟村总人口2400多人，村内常住人口近500余人，村民主要依靠种植玉米、马铃薯为生。以前村内灌溉渠道老旧破损，制约农业生产。为此，金秀兰牵头推进水渠修缮工作，全力破解农田灌溉痛点。
13: 负责的工作效率很好，特别满意。老百姓有啥事呢，都负责就第一时间就解决。现在有的去了，灌溉也好，房子们长得也好得很，我们的日子嘛就是越来越好嘛。
0: 做好党务工作是金秀兰工作的重中之重。任职以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科制度，同时划分党员责任网格，推动党员下沉一线，就近调处邻里纠纷，解决民生难题，坚守群众集市不隔夜的工作准则，以过硬党员队伍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14: 我觉得这村里要发展，党员必须先要站出来。我给自己也就定了个规矩，党务工作是不松懈，群众的自身那是不可以。除了乡亲信任我，我就得扛起这份党员的责任，踏踏实实为大家把事情办好。
0: 党建引领发展，产业富民增收。金秀兰坚持经营村庄思路，带领村两委盘活闲置土地，落地村级光伏项目，每年增收10到11万元。他还联动邻村合建蛋鸡养殖场，抱团发展，不断拓宽大家的增收门路。
15: 金秀兰同志党务工作扎实细致，抓班子带队伍有方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成绩突出，是我们基层党员的优秀标杆，值得我们学习。
1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十分牢记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不懈使命，继续带好党员队伍，办好民生实事，运心运情运力服务好每一分群众，以党建引领推动我们建沟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0: 甘肃台报道。
1: 白银市平川区坚持把三抓三做行动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烦问题，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成效，持续推动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6: 近日，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街道辖区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管道水流小、水压低，街道立即启动抓执行促落实响应机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摸排，协调多方联动，彻底解决了群众用水问题。
17: 他们特别的重视，协调各个部门，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住户特别的高兴。
11: 对居民反映的

0: 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群众生活的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
1: 白银市平川区聚焦群众关切的供热保障、管网改造、物业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民生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今年三月以来，辖区智慧供热项目全面进入检修整改阶段，17座供热泵站智慧化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2: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入2.65亿元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已完成55座换热站提质升级，累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230余处，隐患整改办结率达到100%。
1: 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白银市平川区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治理体系，推动辖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3: 紧扣3抓3处总要求，我们将聚焦12大重点任务，打好统筹协调综合拳，将以钉钉子的精神逐项推进。常态化可以点回头看，在难点上集中攻坚，护航全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好，提质增效。
1: 甘肃台报道。
4: 连日来，我省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局地温度超过40摄氏度。面对极端晴热天气，各地迅速响应，精准发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
5: 当前正值农作物灌溉及产量形成关键期，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武威市迅速启动抗旱减灾机制，联动镇村力量下沉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常态化监测伤情、苗情、虫情，发布抗旱技术指南，同时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普及叶面喷肥、化条抗旱等农益措施，缓解高温热害影响。
6: 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风力开展田间抗旱技术指导，科学防控高温诱发各类病虫害，精准指导种植户化条防旱，拉长灌溉周期，持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金昌市抢抓夏季养护黄金期，多措并举落实高温防暑保障，全力推进道路预防性养护工程，为群众的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7: 虽然酷暑难熬，但我们施工过程中没有丝毫放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在高温天气里守住工程质量。
8: 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精准掌握公路病害，做到病害随发生随处置，同时做好一线人员高温防暑保障工作，用坚守唤群众出行的平安顺畅。
5: 甘肃台报道。
9: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灾后重建，受去年陇西县5.6级地震影响的武山县桦林镇灾后安置新房日前竣工交付，首批94户受灾群众拿到钥匙，喜迎新生活。
5: 7月3号，在武山县桦林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点钥匙集中发放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目前安置点供水、供电、排污、弱电等基础配套全部完工，绿化、亮化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首批搬迁群众张军鹏拿到新房钥匙后，第一时间着手装修，期待早日入住新家。
10: 我们心情也非常高兴，也比较激动。正是因为有了这党的这个好政策，今天我们能住这么好的这个新家，我心里面特别感恩党。
5: 为切实减轻群众建房负担，当地精准落实叠加惠民政策，构建全方位安居保障体系，对搬迁群众落实10万元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2万元灾后重建补贴，配套15万元无息贴息贷款，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自筹压力。同时，武山县桦林镇利用466万元衔接资金，在安置点配套建成37座温室大棚，发展特色高效产业，群众可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社代管、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增收。
11: 我搬过来有新家，也方便，落得好，各方面都好。周边有苹果园、打工，每天有干的活，心里肯定踏实了嘛。
12: 我们把后续的产业扶持作为搬迁的一个重点，保证搬迁群众的收益，保证后续搬迁以后的增收，真真实实达到 搬得出、稳得住、生活好、有就业、能融入的目标。
5: 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如意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民勤县，东方甄选团队受邀来到蜜瓜种植基地开展溯源直播，助力甘味农产品走向全国。
13: 七月的民勤骄阳似火，但蜜瓜的香甜气息弥漫在天。

0: 此来感觉到我们的瓜田更多了，瓜也更甜了，系统供应链等各方面都做得更加成熟了，所以特别开心啊。
1: 我们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菱形的瓜田，今天呢我有喜悦感加成就感，就是这个金黄黄的蜜瓜变成老百姓啊金灿灿的收入，这是东方甄选的初心。
2: 此次溯源直播借助头部流量平台的资源优势，不仅是一场带货，更是一次对如意甘肃文旅品牌的深度推介。
3: 舒城镇的蜜瓜已经大量成熟了，也集中上市了。今天东方甄选的这一场直播带货，我们明星蜜瓜对我们明星蜜瓜的销售渠道价格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广大瓜农对今年蜜瓜销售呢也充满了信心。
2: 甘肃台报道。
4: 7月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东部片区决赛在天水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兰州、庆阳、平凉、天水、定西等7个市州以及省直单位高校20支参赛代表队将展开角逐。近日，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马术赛事在肃南举行，全省119名骑手齐聚祁连山脚下扬鞭驰骋。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表演、博客比赛、篝火晚会、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联创共建等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
5: 7月6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背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色。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1: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2: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旧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1: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惠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惠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香玉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羞得很呐！
4: 哎，好，张明的张张，
0: 知晓。改名换姓后，9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 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长相豫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5: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爷的嘴里边，给他搅，把这个舌头都搅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2: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她吸收了，她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0: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5: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为避祸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未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五六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2: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0: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北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4: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 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0: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5: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山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给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长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0: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矗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资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6: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0: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7: 你好。
0: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8: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0: 以声会情， 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湘豫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8: 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0: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8: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严肃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中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戏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戏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0: 湘豫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湘豫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湘豫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湘豫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7: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谢谢。
1: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2: 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1: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2: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0: 社会谴责日本政府。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完了，全完了。
2: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被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3: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
2: 告辞。

0: 电影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2: 快，请她进来。
3: 是。请吧。
2: 哎呀，英之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4: 师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2: 那当然，那当然。把衣服脱下来吧。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
1: 自从我们分开后，
2: 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0: 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2: 我想你。
0: 是啊，我的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
3: 进来。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0: 放下。

一起吃晚餐。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出去吧，快。
0: 扫兴。
1: 进来。
2: 市长阁下，
1: 又怎么了？
2: 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
2: 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1: 真扫兴。啊，英芝，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0: 没什么，你去吧。
1: 我派车送您。
0: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1: 那好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1: 哎呀，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

老狐狸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

0: 师长，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吧。
1: 日本人想给我使美人计，没那么容易。
0: 这个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呀？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是。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
1: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0: 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
1: 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0: 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
0: 嗯，
1: 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走。

0: 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你在跟踪我们？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1: 您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0: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1: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好了，
0: 不知者不怪。
1: 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是。
0: 特使阁下生了什么病？
1: 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
0: 有那么严重？
1: 请相信我。
0: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1: 那就好，请。
0: 好，
1: 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
0: 嗯。
1: 小姐的日文说得非常流利啊。
0: 我在日本留学5年。
1: 啊。
0: 我说的原来是这样，
1: 小姐的日本学习什么？
0: 医学预科在京都。啊，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嗯，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啊，
1: 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啊，我就是北海道人。
0: 啊，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
1: 嗯，为什么？
0: 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啊，嗯，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你一天到晚板着脸，硬沉沉的，不觉得累吗？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1: 是。
0: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还是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5岁到15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嗯，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是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

0: 脑子。
1: 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0: 真的吗？
1: 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0: 我一生笑过6次，而今天就占了3次。
1: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6次？
0: 是的。
1: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0: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1: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0: 我记下来。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0: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0: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0: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1: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1: 好。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怎么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哎，银芝，别哭，哭什么？

0: 酒的缘故吧。
1: 哎呀，头晕，难受。哎呀，
0: 小天，小天，小天。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饶你金四贵，喝的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武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1: 喂，
0: 吴妈，怎么了？
1: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0: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1: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0: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就是，
2: 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5: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 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嗯，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嗯，
1: 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嗯，
1: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4: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多花冤枉钱。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 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吹风，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那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9: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6: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啊、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0%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8: 怎么样？好吧，
1: 确实挺好喝的。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你

0: 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呀，谢谢啊！
3: 喝今年新茶，
2: 哎，
3: 好喝吧？
2: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3: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2: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3: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现在就打。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奔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没错，是我。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你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哼，深夜4点，
1: 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不错，我是随便翻了翻。
0: 可这有什么关系吗？哼，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哼，
1: 好厉害的嘴巴，月心小姐，对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 有些太过分了吧？你是谁的继母？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你胡说八道！不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 你父亲很爱我，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
0: 看起来你的中文讲的还不错。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你说我无耻？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
1: 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
0: 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

0: 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1: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哼，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1: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0: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2: 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小天，小天，
2: 月琴呐，这到底在做什么嘛？
3: 小天，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
2: 好了，月琴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爸，我回到家已经4点钟。发现书房里面亮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进来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
2: 哎呀
3: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2: 是的。
3: 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0: 说得好，随便看看。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的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2: 行了，
3: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2: 好，
0: 吴妈！哎，小姐，去把保镖叫来，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赶出去！
2: 不，
3: 小天，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不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
2: 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她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是另有所图。
2: 你给我住嘴！
0: 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3: 小天，你听啊。
0: 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你给我滚。
0: 小姐，小姐，
2: 别哭了，来把衣服穿上。

0: 老爷，小姐真的走了。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哎，
1: 让你下去没听到吗？向天哪，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2: 好，下去还不下去？
1: 什么东西？ 小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哎，
2: 好好好。哎，
1: 你怎么了？
2: 我有点头晕。哎，
1: 快过来。哎呀，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小天，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2: 你说什么？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这怎么？
1: 你不高兴吗？
2: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我会帮助你改变的。
2: 而且不管怎么说。 月心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得同她商量嘛。啊，
1: 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嘛。啊，
1: 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
2: 结婚不是儿戏，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
1: 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
2: 是是，
1: 如果你不要我。

0: 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
1: 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啊，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又怎么了？
0: 啊？你不爱我？
1: 怎么会呢？嗯？
0: 凭我大岛英知的身份地位，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瞻前顾后，推三阻四，太令人伤心了。
1: 哎，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啊？
0: 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1: 不不，
0: 你根本不爱我。
1: 哎，好了好了，十天，怎么样？十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啊？
0: 小天。
1: 哎，好了好了。
2: 怎么样，在张啸天家有什么发现吗？
3: 在张啸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
2: 永王玉印呢？
3: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特使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
2: 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
3: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一定会被它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2: 张啸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3: 目前我与张啸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
2: 哦，
3: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
2: 什么？
3: 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要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十天之内给我答复。
2: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3: 那就只有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2: 英知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你说话。

你好，请进红茶舞厅。

0: 请找你们老板。
1: 我就是老板。
0: 你是燕商英？
1: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1: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0: 爸爸为了那个日本女人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不要我了。
1: 日本女人，大岛英之。
0: 是的，现在我无家可归，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霞飞医院的值班室。
1: 霞飞医院值班室？好的，我马上过来。
2: 是谁啊？
1: 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2: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1: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2: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1: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2: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哎，等等。
1: 怎么？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当然可以，走吧。
2: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呢。
3: 你看，他又犯病了。
1: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
3: 哎。

郑雅淑，大美女。你没事吧？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

0: 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这是也痛苦。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哎，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1: 小江哥哥，
0: 亚若，你终于想通了。
1: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
0: 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
1: 说令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这，哎呦！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的？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你陪我去嘛，好吧？
0: 这，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
1: 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
0: 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
1: 你骂我？
0: 我没有，我没有。亚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死了都不去。
1: 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0: 那去就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儿，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
0: 哎，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走。

0: 请进。
1: 月心，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先生，这电话机不能随便用的。哎呀！哎呦！
1: 喂，第76号特工总部，
2: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脚饼根的势力范围，烂脚饼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3: 是。
2: 石包，
4: 在。
2: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4: 明白。
2: 据我判断。

0: 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1: 是
2: 是是。
0: 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
3: 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0: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
1: 好，我马上去办。
4: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
5: 怎么，你也知道？
4: 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5: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他。
4: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5: 嗯。
4: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5: 怎么，大岛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4: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
6: 威仪。
5: 你说什么？
4: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5: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4: 你说呢？
5: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4: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6: 威仪的策略。
4: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5: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4: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5: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

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身怀绝技的精工良将，无论是艰难前行还是独自守候，保护文化根脉的传承从未终止。他们用眷恋挑战遗忘，用精神接力不朽，用生命留住乡愁。

0: 出嫁的林莹姑娘是何敬华老人的外孙女。
1: 今天出嫁了，要守那个家规、女儿规、四字礼节啊。你们讲。
0: 82岁的何敬华从没进过学堂，但是他精通女书。老人在宣纸上一笔一画描写的文字，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这种文字是湖南江永、道县等地仅在女性之间流传使用的文字。灵秀柔美是女书书法追求的主要风格。女书在当地叫长角纹，字体多呈鸟状，似乎具有鸟崇拜的特征，所以有人认为女书是古代山岳人的文化遗存，也有人认为来源于道教符箓派的字符。何敬华是女书的国家级传承人，他学习女书源于家庭的一次意外变故。
1: 1996年3月，我的儿子车祸走了，我得一年都吃不下饭。我就想，我姨妈她无儿无女，用自己的悲伤把用这个女书把自己内心的悲伤情感把它写出来、唱出来，那么我也可以啊。因为我的儿子找不上来，好，我就开始写了。
0: 书写创作女书成了何敬华排解丧子之痛的良药。在这些透露着远古信息的文字里，老人似乎总能找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按照当地女书习俗，姑娘出嫁后第三天会收到来自女性亲朋用女书书写的三招书，装帧考究，布面线装成册。三招书是对新娘的祝福和对美满婚姻的祈愿，长辈的三招书多为礼仪规范和生活劝解。三招书既是书，又用以加放女工针线、绣花剪纸图案。这种带着娘家深情厚谊的礼物，是新娘私房情感的寄托，将伴随主人一生，去世时放进棺材或同纸钱一起烧掉。
1: 三招书里面写的字是非常美的，他说，唱的就是这样：不伴楼外绣白衫，黄裳高裁月亮满。
0: 女书最初的书写工具并不都是毛笔和墨。女书的笔早先曾用竹签、木棒制作，墨用锅底灰调制，后来逐渐改用毛笔和墨。至于用纸，除宣纸外，竹纸、麻纸、丝绸、布帕都是可选材料。这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民间书写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走进了博物馆。女书学堂里每天都会有女书爱好者来这里学习， 这种带有几分远古神秘色彩的书写和歌唱，使闺房与文房之间建立了某种潜在的联系，以最古朴同时又是最隆重的方式，传递着亲人间绵长细腻的动人情感。

湖南江涌嫁姑娘，良宵长歌相送。做歌堂是姑娘离开娘家前的重要仪式，也是江涌写女书、唱女书、送女书的婚俗。这种古老的婚俗虽然在当地已濒临失传，但何家仍然坚持为姑娘操办这个有着特殊

0: 2014年12月30日，文化部非遗司和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的中国记忆专题展览《我们的文字》跨年开展。展会邀请了24个非遗项目的21位传承人现场共同书写。这次笔墨盛会，湖南江永女书备受关注。女书的研究者代表以文化权利的某种获得为主题，讲述了她对女书的思考。
1: 女书呢，是人类文明的一份遗产，就是怎么说呢，就跟非遗一样。非遗呢，你说它有什么用？按理道理讲，就是顺其自然嘛，自消自灭就完了。为什么国家还在保护它？就是在强调一种人类生活的多样化。人们不能都喝一样的可乐水，不能都吃一样的汉堡，是吧？需要这种多样化，文化多样化。
2: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3: 所以在非遗资料里，我们可以采用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
4: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发现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比较好的展现这个。
0: 中国科技大学手工纸现状调查已经完成了西南片的样本搜集。山西沁园是他们的第70站。
5: 它造纸就在你这旁边。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造纸。
7: 哎，师傅你好。哎，你好，沈师傅。啊，哎，你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陈彪。啊，
3: 小民族博物馆。哦，就是找您这个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
7: 造纸。对，
5: 介绍信。
0: 本组组长陈彪最担心的是沁园麻纸的当下处境。
5: 我们很荣幸能找到你。
0: 遗产保护最大的困难是遗产实体的孤岛效应。今年57岁的郑变和是山西沁园麻纸的第4代传人。
8: 这就是这是主要原料，就是这。这就叫象麻。
9: 象麻
8: 啊，看这就是青麻。
0: 从曾祖父1827年创建麻纸坊，距今有184年历史，但是他现在已经很少做纸了。没有多少人再来光顾他的纸坊，靠做纸已无法维持生活。在这里，陈彪一行发现了最原始的造纸方式。
10: 这个手扣，
3: 手扣
10: 啊，手扣，
3: 这是23.5，
11: 这最长的长度18.5。
0: 郑变和原汁原味地使用传统原料和传统工艺。甚至在今天仍然沿用石碾和畜力处理纸料。
7: 这工具你们叫什么呢？
12: 我们叫碾磨。
7: 哎，师傅，我们这一步的过程叫
12: 碾磨。
7: 碾磨，那一次能碾多少？
12: 碾25斤吧。
7: 25斤。
0: 手工纸调查是国家级科研项目，已经进行了8年时间。扎滩村的麻纸制造，郑变和使用的是东汉蔡伦的造纸法。
7: 加石灰，加白灰，那大概这个又要小，大概多少钱？也要1000下。
3: 这个力。

0: 度应该有一定的力度是吧，但也不能太使劲了，是不是？
1: 我想问一下的，就我看那个我们调查很多地方，那胭脂石的话一般都是在地上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一个是在地下的呢？
2: 我们这地下都是便于冬天只能草籽，
3: 冬天也造纸，
2: 哎，冬天也造纸。
4: 基本上我们的麻纸呢是原汁原味的保存了这个山西麻纸的制作工艺，那我们像这里能看到的，像政变河的麻纸呢，生产的依旧用最传统的原料，还有呢最传统的工艺，甚至用处理去碾麻啊，那工艺呢也比较的原始，这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欣喜和感到很多很惊讶的地方。
5: 村头的蔡伦石像是政变河的精神支柱，每次造纸时祭拜蔡伦成了他保持多年不变的生活习惯。
2: 蔡伦祖师爷，你的弟子又开业了，让你保佑我平平安安顺顺大大红红火火，我每一年来祭奠你祭拜你。下面这个大的就是蔡伦，两妹子都是水母娘家的姊妹，那个后边那两个小的呢，就是蔡伦的弟子。
5: 政变河恪守传承职责，但是清贫的生活和内心的苦闷，有时只能用唢呐向蔡伦倾诉。陈彪在邻村发现了清代道光时期郑家的麻纸。道光十三年，距今已经164年，虽然只是平常放置，纸张仍然保存完好。
3: 义卖地，死契人，
6: 这是死契。
2: 李淑辉，他李淑辉妹呢？
5: 陈彪离开郑家，心情复杂。他照例带回了原料和纸样，希望这次调查能够为政变河找到坚持下去的办法。汤书坤是中国手工纸调查工程的负责人，从全国各地带回的纸样都将在他的指导下在中科大手工纸实验室里做详细的纸样分析。
7: 中国所有的我们采集的手工纸，就是当代的手工纸，我们能找到的，我们对它做技术的测试，理化性能的测试，这个数据库出来也是会作为一个基础工作，我们觉得呢会对这样一个我们说文明样式会有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奠基吧。
5: 经过8年的努力，目前中国手工纸调查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调查成果中国手工纸文库也将陆续出版。云南卷的书籍装帧设计目前已经开始进行。
8: 我做这本书还是挺钦佩的，其实就能够把这个中国的手工纸这样一个纵向的横向的，从物化到精神，它这样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察，那在国内我觉得还是这么一个巨大工程还是第一次。这书还是
5: 汤书坤正在和图书设计师做最后的定稿工作。
8: 做图表的时候，光是云南会就有这么多的村落，
7: 对，
8: 都在造纸。
5: 每种纸都是一个独立单元，并且附有整张纸样，读者将从这套书里读到不同的纸文化，看到它的制作流程，感受它的质感温度，了解艰难传承的现状。
8: 这些东西能够让今天的很多的读者能看到的话，那它会产生敬畏之心。
5: 汤书坤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了解中国手工纸历史和现状，关心边远地区珍贵遗产的持续保护。台湾人把这条河视为母亲河，董作是台湾名人，他对这条河里的石头最有发言权。
9: 这个螺丝石啊，它是做砚台的石材啊，这样

0: 刮它质地很细腻啊，刮得很顺嘛，很好刮。
1: 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父亲几乎整天泡在这条河里。现在他带着两个儿子，仍然经常光顾这里。河里的石头是董作用来制砚的材料。作为台湾著名的砚雕家，他深知这些石头的价值。这条河叫浊水溪，董作所在的河段处于浊水溪的下游。因为河里全是神奇的螺状石头，所以叫螺溪。
0: 因为这个螺溪石，它从上游滚动到下游，可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单一的。虽然我们创作出来可以说一个系列的作品，但是它的造型都不一样。
1: 螺溪在北纬23度线上，这跟端砚主产地端溪的纬度相同。螺溪石是千万年在河床上滚磨的自然卵石。浊水溪发源于中央山脉合欢山，是台湾本岛第一大河流，又是台湾的天然分界线。南北两部分在地理条件上存在神奇的差异，西南为热带气候，西北却是亚热带气候。雨季为董作带来上游的石头，每季如此，年复一年。
0: 直纹的嘛，这样是可以雕直直的，还有这个荷叶方面都可以，当然它层次了。
1: 董作的父亲是台湾螺溪石砚的集大成者，董作子承父业，现在将两个儿子从国外和台北都市召唤到身边，专事制砚。
2: 螺溪石做成的砚台哦，它在记录当中哦已经至少400年的历史了。那如果中断掉，就这个文化哦非常的可惜。
3: 砚台已经从实用型变成说艺术收藏，哎，所以只要好好做的话，这个前景是看好的。
0: 那像我们砚台来创作，一定要像底部先磨平这样，所以说做砚和做人都是同样的道理。
1: 这是一个敞亮的空间，董作父子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漫长的时光。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艺术化。无论是切割石料、打磨砚坯，还是刀走龙蛇的雕刻，他们内心的火苗总能在激情四射的创作中喷薄而出。
0: 因为我们雕刻的过程哦，最好是达到真善美，真就是一种心态嘛，善就是一种感觉，美就是一种成品嘛。
1: 把握石头的感觉令董作惬意。他和儿子每天工作8个小时，其余的时间，父子三人讨论制砚心得，谈书论画。
4: 觉得我们很有福气，因为为我们的那个中华文化能够，这个使命来做这个砚台，为文化来，推广教育，这是比什么工作都还高尚的。
5: 好梦、好志、好生活。
4: 他写的可以吗？
5: 行，很好。
4: 行。
1: 偏远的彰化二水乡下，董作把自家的房舍改成砚雕艺术馆，供人免费参观。出售砚台让他们生活无忧，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他们从容舒缓。一家人守着祖上留下的遗产，精进手艺，自得其乐。在劳动中欢唱，是集体生产的文化胎记。唱腔原始、粗放高亢的竹马号子，起源于竹纸制造，流传于川西一带的夹江地区。

0: 前，这样的场面已经很少能够见到。在蒸煮竹料的黄锅上打竹麻，是一道耗时耗力的工序，经常是一锅竹麻要持续打上一天。打竹麻、吃豆花是当地人制作竹纸时的一种习俗。在蒸煮黄锅的当天，主人家宴请工人师傅，必须做一锅洁白的豆花，寓意做出的纸如豆花一样洁白。家乡手工纸的盛名始于清代康熙年间的贡纸时代，当时家乡纸被朝廷钦定为科考的考试用纸。家乡盛产竹子，竹子品种达20多种，水竹和白甲竹是造纸的上乘原料。石立平祖上世代造纸，家族造纸有据可查的历史，由石立平的曾祖父石子清开创。他首创了家乡漂白纸，还创制了畅销国内并远销日本的新一代粉贡川纸和粉莲石纸。家乡著名的马村石家纸坊，现在叫大千纸坊。正屋西厢房至今保留着画家张大千当年客居纸坊的模样。张大千，20世纪初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画家。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书画名家避难川中，安徽宣纸来源断绝。为了度过纸荒，张大千慕名来到石家，试用了石家最好的书画纸。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白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
3: 是谁这么残忍？
0: 阿弥陀佛，
2: 还能是谁？
0: 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副妖精不可。

0: 好看，瞧瞧，瑶弟，
1: 好看啊！你真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1: 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姨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她发现了。
1: 他们都说什么？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她担心，老姨说她怕个球。
0: 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你现在想收手啊？晚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哎呀，
0: 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们。 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 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啊。
1: 那就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0: 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1: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1: 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0: 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贺国光没有那么傻。
1: 沈红疯了，吴妈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
0: 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1: 沈红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季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
0: 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1: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何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
0: 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我可以帮你。
1: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0: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1: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他。
2: 小郑啊，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委座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委座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

0: 证件也要暂时归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恩怨先放一边，对吗？
0: 嗯。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1: 参佐，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冯天奎的识字不是文盲。
0: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1: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0: 嗯，我已经通知山阳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1: 可是三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阳。
0: 嗯，
1: 是他。
2: 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
3: 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2: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3: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
4: 师座，三太太来了，说要有急事见你。
5: 哎呦，奎哥，出事了，家里出事了。哎呦，丑死了，太丑了。
3: 别忙，什么丑啊，怎么了？
5: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
3: 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
5: 老爷，你看，就是他们俩。
6: 哟，这怎么回事，春天？这老头怎么死了？
5: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开始是听见二太太在叫，后来又听见老头在叫。等我冲进来的时候啊，这老头就已经断气了。肯定是这二太太把他给掐死的。
3: 沈红，沈红，是怎么回事？
5: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7: 干什么呀？这是。
5: 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8: 是啊，老爷，当初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5: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9: 冯夫来跟二太太头里是啥子嘛？
3: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10: 阿弥陀佛。
3: 夫人，你怎么来了？
10: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3: 你说。
10: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5: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3: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
2: 这里面一定有鬼。
3: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2: 他们 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

0: 不少。
1: 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2: 你接着说。
1: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她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她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她还是面无表情。我看她是真疯了。可是说她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她，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2: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1: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2: 二太太是刘香安查的人，她怎么问？她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1: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2: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1: 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3: 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捡到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
2: 都是什么人？
3: 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2: 这是你们打死的？
4: 是，施总。施总，你看，
2: 这是日本人。
3: 施总，您说的没错。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抬走。
2: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3: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
2: 他们几个人？
5: 四五个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龟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夫人。
1: 嘘。啊，他刚刚睡着。
0: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1: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0: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1: 阿弥陀佛，

0: 有人。
1: 把福士他们都送回慈云寺了，
2: 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1: 啊，
2: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1: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0: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1: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0: 你让我杀他？
1: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吗？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哎呀，
0: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1: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0: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1: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了。
0: 我居然被你给骗了。
1: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1: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妹妹，你回头看看，
1: 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天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啊。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1: 石总，要不咱们回去？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是。
2: 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哼，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1: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是吗？
3: 走，你就在这儿伺候着。是，
2: 石总。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
4: 怎么样？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嗨，
2: 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 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蝶儿。嗯。哎，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老爷，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
0: 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再吃，已经好多了。哎，
1: 谢谢老爷。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
0: 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 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
1: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烨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 小心！门没锁死了，夫人，这边走。

0: 坏了，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家的模样，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当然能，而且不光是你，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
1: 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了，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原来如此，慈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城。奎哥。
0: 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你他妈真够歹毒的，奎哥。
2: 等好久了，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
3: 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怪不得。嘿，那块木板，哦，那是有人偷听冯天奎开枪打的。
2: 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他说什么？他说，司令已经死了，我们都得死。
4: 小心！

0: 我看你是不好立张网，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
1: 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
0: 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两种死法，奎哥，你选一种。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你说。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1: 陈妮儿，送老公启程。

0: 实做，把枪放下，放下，再不放下，我可要开枪了。黄豆，你敢背叛我？松手！
1: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
2: 意外吗？
0: 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1: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少爷，对不起，我们就此。

老爷，是三太太逼我的，我杀不了你，只能杀我自己了。老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不恨我。

我们现在马上去死因寺，走。

0: 一个排的人，怎么连个影都不见了？师座，师座，里面太危险了，还是我进去吧。
1: 你带着人四处搜一下。
0: 是，散开。
2: 夫人，夫人。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埋过炸药，可是就被人提走了。
1: 可蓝氏被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糟了，守卫这里的警卫排都不在了，
2: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们那山下执勤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2: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1: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本店クエ一人のためなら全く無意味だわ。私の意見を取り入れてもらいたいものね。返事を待つわ。
1: フンティンクエを殺しますか、しませんか。
0: 殺すわ。もちろん私の手でね。
2: 你回来了。
3: 我姑姑呢？你为什么不保护她？你不是说好了重兵保护慈云寺的吗？你明知道那儿会出事儿，你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
2: 我劝过你姑姑，可是她不愿意离开那儿。
3: 我告诉你，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三长两短，我绝对不饶你。
2: 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呢。罗参谋长正带着人在慈云寺附近搜。
3: 贺参座告诉我，春妮儿就是他安排的山羊。
2: 春妮儿死了，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是他策划的这一切。
3: 在慈云寺打伤丰福官的就是王如烟。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可是他学山羊叫，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山羊是谁，他钻了空子。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王如烟，解救你姑姑和风平。
3: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2: 好，我拨给你一个连。
3: 是。
4: 以慈云寺周围10公里为限，什么地方最容易藏身而又不被人发现的？
5: 主任，为什么要以10公里为限？
4: 你看慈云寺周围和庙里那么多人不讲，我就不相信靠几个日本特工就能把他们弄得很远。
6: 可人家都传说说是他们已经鬼了。
4: 卫兵，你是一个军人，你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7: 牛头角，这是一片山坳，戚家寨是山窝边上的村庄，起凤坡这有一片断崖，
4: 都是藏身的地方。把枪都带上，子弹都备足了，我们这就出发去这几个地方。
5: 就我们？师座不是要跟我们一个连吗？
4: 侦察追捕就讲究一个灵活和出其不意，人少更容易隐蔽，

0: 怎么这么瘆得慌？别那么大声说话。
1: 我们到那边看看去。啊，
2: 主任，那边是悬崖，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
1: 就是罗参谋长他们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你们听见狗叫了？摄影师那边不走。
2: 气怎么那么刺鼻啊？

0: 主任，你看山崖下面！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
1: 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士兵。
0: 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看看。

北冰，我不知道我怎么开的枪，我从来没杀过人。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日本鬼子连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把手上的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2: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瓦斯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
0: 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3: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方平，醒醒，方平，你醒一醒。方平，他醒了。方平，怎么样？
4: 我们现在在哪儿？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3: 如果是这样。

0: 我们的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 夫人，当年我进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
1: 加油！
2: 你一定行。
1: 通知书拿到了，
3: 快看！
1: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喽！哇，菜都做好了。
4: 回来了。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10年前，大帅怀疑冯天奎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奎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 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回报了。可是因为我生生拆散了你和司令，我对不起你们。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来路，我不怪你，
0: 夫人。

0: 我们要保住夫人的性命，不能让夫人遭到这样的场面。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
1: 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2: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奴らは俺の言葉を分かる。君は残れ。あとはクルドに行くぞ。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1: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0: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1: 你别管我，快告诉他。
0: 可是，快去，小心，
1: 你也小心。

0: 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得懂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但是没有杀了你。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哎，说这个，快点！
2: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师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段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站住。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这么上去不成靶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石头怎么样？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起来，跟我来。

0: 他们就是要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
1: 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出去，也从这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去。
2: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了。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你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奎哥，你终于肯现身了！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
1: 救你来了！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
2: 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放心。
0: 我随时都会开枪。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2: 宫本英子，还宫爆鸡丁呢！
0: 站住！你再走一步，我开枪了！
1: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0: 的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梳了一座碑。

还可以不用死的。

0: 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对吧？
1: 可他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0: 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1: 可是她死了，
0: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1: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0: 怎么回事？
2: 救命啊！救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姐姐，蒋公们，
0: 怎么回事？
2: 有的贼公们就在里边，
0: 快先躲一下，快，快！
3: 谢谢，谢谢！
4: 快点，快点！军爷，军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蓝一绿从那里跑过去？
0: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们是重庆马大山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
0: 重庆来的？
4: 哎，对的，
3: 对的。
0: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哎，
5: 我们一直要的地儿，狼狂了没得呀？
4: 军娘，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6: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4: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
4: 滚
3: 滚
4: 滚滚滚滚，
3: 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们两个呢？
6: 跑了。
0: 跑了？身上有土匪啊！

0: 哦，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
1: 罗参谋长好，石头，我去打水把车洗了。
0: 嗯。
2: 把瓜凉粉、盐盐面皮、干面皮、油碟面、面皮夹面。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4: 叫勇，哎，他马上就收拾了，这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3: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

0: 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

0: 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王八头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这名字是难听啊。
1: 景威英的罗家星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0: 听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击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2: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
0: 枪毙他，是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3: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4: 何应钦，
0: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那。
4: 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对，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0: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
4: 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
5: 这有些特别呀。陈妮儿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谁心里有愧啊？喂，郭华，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
5: 大帅知道，重庆不是你的腹地，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
7: 天哥，啊，
5: 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7: 哪能呢？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
8: 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驻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7: 你形象算白算，白上你一点。
8: 哎哎哎，
7: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8: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7: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啊，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0: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1: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2: 不能。
3: 癞蛤蟆想吃月亮，他痴心妄想，谁做梦了？
4: 我哥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问一下我们手头枪大不大意，是不是？
2: 是。
1: 回答得好，我们有40000000-50000000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5: 散了，我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1: 郑主任，你这是
5: 没听见我的命令吗？散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的。
1: 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0: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诚心捣乱吗？
1: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0: 当然看得清楚，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联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1: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哎，
6: 主任，
7: 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冯副官，
0: 不怪他，怪谁？
7: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冯副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0: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8: 主任，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极殿。
0: 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1: 这是开战了。走，去见师座。
9: 陈奎，快点，你的练兵抓得很紧啊。
10: 现在训练士兵就3个组，不怕死。
9: 对，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10: 去年吉谷到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9: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11: 师座，
9: 这一天果然来了。
1: 师座，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
10: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
0: 去重庆干什么？
10: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2: 1937年7月7日，驻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篇章。
13: 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
14: 进来。哎呦，俊言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15: 我是奉何长。

0: 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好。哎呀，国光，你看看。 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三分之一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1: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这难道不是吗？
0: 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打捞一笔？<笑>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儿，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1: 国光，你这么肯定？
0: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战争是残酷的，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 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1: 冯天奎的66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0: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
2: 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
0: 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笑>
3: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
4: 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5: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
6: 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以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7: 拥护总司令抗日。
8: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9: 抗日到底！
10: 抗日到底！
11: 抗日到底！
12: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
13: 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
14: 任由中央调配。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0: 国光，你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2: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0: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0: 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3: 哎呀，师公，这回开始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66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
4: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3: 好的，师座。
4: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5: 是。
1: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4: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1: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4: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
1: 哎，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4: 我28000个兄弟
1: 啊，
4: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1: 50万大洋？
4: 嗯，
1: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4: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不不不不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4: 嗯，
1: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一半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6: 没钱怎么打仗？
1: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4: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
4: 嗯，
1: 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贪，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4: 嗯，老贺呀，谢谢你的点拨。
1: 哎呀，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4: 妈的，为了抗日，豁出去了，就当回孙子。

0: 风副官，请你不要探讨探讨的，不该你听的你不能听。
1: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0: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一百个不放心。

0: 周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
1: 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那时候是军阀混战。
0: 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委座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1: 说的那种人嘛，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师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0: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4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
2: 我们是24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0: 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3: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
0: 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舍爷，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是，恕座。

0: 这个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这廖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儿，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被做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
2: 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2: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吃银凑，他说如果我们远一的话，就过去见他。
4: 钓鱼池是重庆有名的银窝子，
0: 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
5: 太不像话了！我要给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0: 你告他，
5: 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0: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我去见参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小不忍作乱大谋，我们去钓鱼池，我去给他结账。
2: 师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1: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怎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66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1: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0: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1: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0: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1: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0: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1: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0: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1: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你挺悠闲
3: 呀。哎呀，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了就好。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儿销魂的很啊。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呐。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3: 好的。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师长，坐。冯师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

0: 主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1: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
0: 哦，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1: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0: 哎呀，
1: 署长，你无论如何得帮忙。
0: 哎，不好办呐。
1: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幅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0: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署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1: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0: 副市长，你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1: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0: 哼，你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3: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2: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3: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2: 可六十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
4: 不行，我得给委座写信，
2: 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他。
3: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2: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3: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0: 冯师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就是这样。
1: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听说冯师长你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有点规矩你懂得呀。
1: 什么规矩？
0: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我们这次到广州，余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1: 你是说我的六十六师也能变成加强师？
0: 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
1: 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0: 冯师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
1: 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0: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1: 尾数是多少？8000人。
0: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您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1: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0: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1: 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给你拿10000大洋。要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
0: 行了行了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5: 处长的账结了
1: 啊，
5: 一共花了500大洋。
1: 500大洋，你去把那500大洋给我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鹰窝给我封了。

0: 要是不办，我就派兵剿了这里。是。哎，冯师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银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
0: 吃老子的空额，你等于是喝兵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
1: 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吧。
0: 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1: 老子看你这副丑啊，嘴脸我忍无可忍了。
2: 国难当，同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3: 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冯师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
2: 师座，怎么了？
3: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
4: 让师座臭骂了一顿。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5: 给钱，赃官，吾辈大样。
1: 去，去找他要去。
6: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
7: 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
8: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7: 我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 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哎，
8: 怎么回事啊？哎，
7: 韩万全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 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8: 那冯天奎既然找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啊？
7: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
8: 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嗯，哎，俊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7: 这，国光，你跟冯天奎不是死对头吗？你这不是在帮他吗？
8: 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
7: 也是抗日的力量了，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奎一个说法。嗯，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9: 现在韩万全、何长官的态势很坚决，
10: 这事要是找出去，他们无法向你们交代。
11: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吧？
10: 走着瞧吧。
6: 师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多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我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
1: 请恕座处罚，完全绝无二话。
0: 冯师长。

0: 你看怎么处罚他？
1: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

0: 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军需署抓他？我来之前刚刚接到委座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 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1: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
0: 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委座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委座，可委座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
1: 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哎。
0: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桌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1: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0: 这，那么，你们只有向委座直接报告了。 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2: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
1: 好，
2: 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0: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1: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 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0: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周金安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拿。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空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说。

0: 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
1: 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童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2: 二十九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
3: 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4: 石总，大帅和贺参谋到。
5: 天奎，天奎，
4: 大帅，
6: 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啊
1: 这几天不见，应该老了不少啊。
5: 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
7: 嗯，天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66师升为暂编66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66师师长。
8: 战66军，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
5: 哎呀，国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1: 我不在乎名利，只要我这20000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
8: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
7: 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署长的意思办啊，天奎啊。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伟作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
1: 我从来不喝兵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
5: 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天奎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9: 小兄弟，这是冯师长的车吧？
10: 是啊，你是谁啊？
9: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哦，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师长，我想拜访他。好，那谢谢你了。
10: 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
5: 嗯，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7: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
5: 哎，
1: 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
5: 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

0: 心咱们川军呐、啊。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
1: 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0: 哦，丁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2: 大帅，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

0: 你是我们的英雄，你是我们的英雄。
1: 冯天贵将军，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0: 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1: 刘总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0: 。
2: 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报告师座，帅哥正在警卫营那边，请师座指示。
1: 每个把装上，弄个日本人像，训练起来更来劲。
0: 是，师座，我马上画几个日本人。嗯。
1: 听说红军训练，按照老蒋那样扎个草人，还挺管用。
2: 那是为了鼓舞士气，要让战士们知道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
3: 士兵没钱，光有士气有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我拟了一个永州富商和大地主的名单，你下帖子。今天晚上我在福满楼请他们吃饭。
4: 原来你是要从他们身上筹捐款。
2: 那为什么不让永州的民众来捐款呢？
1: 捐款要靠自愿，永州百姓的日子过得够苦了，不能在他们身上抽血。
3: 这些个富人大多为富不仁，想从他们身上扣钱比登天还难呢。
1: 这不难，我的府邸和田产很多人都眼红，我把他们全拿出来拍卖了。
5: 什么？师座，您要卖家产充军饷？
1: 我不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吗？卓儿，跟我去个地方。
5: 去哪儿？
1: 去了就知道了。

0: 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他是为我们而死。
1: 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0: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331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1: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1: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0: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1: 那是为什么？
0: 来挖宝。
1: 挖宝？
2: 冯副官。
3: 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2: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

0: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2: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3: 我老帅长呢，算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废弃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2: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4: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2: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留住了浓浓的乡愁。高兰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梨韵石川，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蜿蜒东流，万亩谷里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梨园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体制，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是北庄村兰州鼓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0: 谭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那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鼓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鼓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1: 嗯，
0: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1: 这是我们在兰州鼓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0: 嗯，
1: 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
0: 嗯，
1: 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0: 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嗯，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嗯，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皋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3: 对对。
0: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

0: 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乡村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6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以及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啊，环境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于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这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粮十热，相当于我们村庄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前提。治理有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用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钱啊，有好多这出去的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治理中。所以近几年，李庄村的从人居环境啊，平时的这个治理各方面，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那么，魏部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石川镇是如何依托古梨园资源进行全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镇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一是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南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建成白南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风起合作的模式，引入了魂高农业、蜂苗农业、魂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魂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农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谷子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0: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3: 在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省级非遗石川灯火流传百年，以竹篾铁丝为骨，彩纸绸缎为衣，融绘画裱糊技艺于一身，是离乡社火巡游与元宵佳节最亮眼的民俗文化符号。苏义红是石川灯火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学艺几十年，初心不改，一盏花灯历经十余道工序，他大胆改良，将一损竹篾换成耐用铁丝，油纸升级为绸缎，让花灯从一次性用品变为可长久珍藏的工艺品。同时创新题材，融入山水花鸟、生肖民俗，更把软儿梨、白凤桃等家乡风物绘上灯面，让每盏灯都有理想味道。
0: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处充满艺术气息的小院儿。我身边这位就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石川灯火的县级传承人苏义红老师。苏老师你好，我看您的作品也融入了很多我们家乡的一些特色，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题材来创作灯笼呢？
4: 这个它我们画我们家乡的对象比较接地气，我们的白粉桃、软儿梨它接地气嘛， 本地去游泳嘛。

0: 大家一看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1: 一看就一分亲热感。
0: 今天既然我来了，我就现场跟您学一下，好不好？我来体验一下。
1: 那好好好，
0: 我们就用这个灯笼来做吧。好。
1: 那就去，这面是白的，
0: 白的啊，那就是这边黄对应的，这是黄的，这块就应该是白色了，对吧？
1: 白色的上面就有画画的。
0: 哦，白色是用来画画的。好。收我为徒吧，
1: 徒吧。
0: 在苏老师的指导下，我成功的贴好了一面。苏老师点评一下。
1: 可以，说得很好。
0: 再一个，我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不妨到苏老师这儿订一盏私人定制，上面的内容图案我们都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0: 万亩古犁绵延百里，黄河环绕，梨园飘香。2025年，石川古梨园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乘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石川镇上车村村民彭霞清敢想敢干，决心打破守着梨园只靠种地的老路子。2024年，他拿出积蓄，把自家梨园深处的两处闲置老院落精心改造，创办了集住宿、餐饮、田园体验于一体的清洁小院特色民宿。他坚持保留乡土本色，不搞大拆大建，屋内搭配古朴木质家具和梨香老物件，推窗见梨花，入院闻果香，把乡村静谧与现代舒适完美融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做客清洁小院。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小院的主人，上车村的村民彭霞清。清姐好。
2: 你好。
1: 哎呀，你这个小院真的是好美啊。清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用自家的这个房子开始做民宿？哎，我们应该叫村房短住。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呢？
2: 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直播间，我发现了，说这个我们农村的闲置的这个房屋，可以把它营运起来，
1: 对，
2: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家这个门口可以赚到钱。我就正好我家有闲置的房子，我把它简单的一收拾，投入不多，开始做。
1: 对，刚才呢您还特别强调说咱们叫村房短住，那也就是说它和我们传统意义的民宿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吧？
2: 对。我们重点做啊就是一个陪伴。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对，比如说挖挖土呀，挖挖沙啊，看一看我们的鸡呀、小白兔呀，还有小羊羔呀，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在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就跟他们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啊，给孩子们介绍一下。还有一些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的安静。
1: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知道我们这守着是百年的古梨园呀。
2: 对，
1: 那肯定是品尝梨是必不可少的。那比如像这样的，我们这个就是
2: 宁波梨
1: 啊，我们的软梨、冻梨，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得了。那像这种新鲜的梨，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就不容易品尝了。但是今天我依然看到了，
2: 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冻果梨。我们做这个冻果梨，一般我们做的就是罐头，这个就是有利于我们储存。这个冬天的话可以吃热冬果，夏天的我们就可以吃凉冬果。
1: 那说到这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消费者就要问了，说这么好吃的梨，这么漂亮的村房短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购买，可以订房呢？
2: 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村里有家，把村里有家点开以后，直接再搜索清洁小院就可以下单。都要提前预约的。这个都有提前预约。
1: 我知道我们清姐平常呢还做直播呢，在您的直播间是不是也可以下单？
2: 对呀，都可以。
1: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在抖音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的清洁小院，来品尝一下来自石川

0: 古梨园的清甜的味道，有机会带着家人也住到我们这个小院里，感受一下农村的田园风光。跟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皋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伯仁。杨局长，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皋兰县不断的在发展农文旅融合，我们又是如何依托农文旅融合，让当地的百姓不断的增收致富的？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为乡村发展指明路径。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石川古梨园、田园村落等生态农业资源，深挖兰州太平谷、兰州谷子等民俗文化，打造近郊乡村的休闲文旅 IP， 积极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引导农户呢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田园采摘，将和尚铜面呢、软儿梨、白兰瓜、白凤桃等特色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实现农田变景区、农房变客房、特产变商品。同时呢，我们县将持续办好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全民健身等品牌活动，多渠道宣传引流，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消费，扶持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技能培训，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把地域特色文化传承、乡村文明融入乡村文明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以文旅聚人气、兴产业、惠民生，切实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3: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

0: 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1: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慧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慧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秀得很啦！
4: 哎，好。
1: 改名换姓后，九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5: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嚼，把那个舌头都嚼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2: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1: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5: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

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傅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为避祸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

0: 大作他最适合唱什么，依据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1: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5、6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相遇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2: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1: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北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3: 他一下来就跟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4: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山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见常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

0: 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矗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资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1: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0: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3: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0: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3: 一代的一代当来的一代当当的一代来的当哒啦当。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0: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3: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演出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中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戏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戏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这一次

0: 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湘豫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湘豫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湘豫带领湘豫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湘豫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湘豫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湘豫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湘豫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湘豫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湘豫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湘豫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2: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知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1: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0: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1: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1: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0: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就变得简单了？
1: 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3: 啊，在哪
1: 儿？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啊。
0: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3: 哎呀，你这，哎，想起，哎，你说你呀、啊，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哎，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1: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0: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1: 不知道，也许吧。
0: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1: 哪有这么严重？
0: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1: 哦，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
0: 啊，我送你。
1: 哦，好了，不要送了。
0: 你真的要走了吗？
1: 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0: 以后能常见面吗？
1: 如果你愿意。
0: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1: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之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再见。
0: 再见。

0: 咱可提前说好了。
1: 对呀、啊，
0: 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2: 哼，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0: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2: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你？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在你们拥抱的时候。
1: 你一直在外面偷看。
0: 是的。
1: 你好像在吃醋。
0: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
1: 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你要做什么？
0: 对不起，小姐，我是恨自己太无能了。
1: 你无能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偷偷潜入我的房中，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
0: 那是当然，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
1: 什么叫忍者？
0: 忍者就是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1: 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0: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
1: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0: 对不起。

0: 你怎么还不走？对不起，小姐，我做了蠢事，希望得到你的原谅。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是的。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我不会要你一直站在这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玉溪小姐。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0: 是什么？
1: 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
0: 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1: 拜托了。
0: 好吧。
1: 谢谢，小姐，请。

0: 你爱他吗？
1: 谁？
0: 燕爵。
1: 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0: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听使唤，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
1: 别说出来好吗？就让他永远藏在心里吧。
0: 这算是拒绝吗？
1: 可以这样说。
0: 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1: 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0: 我的身份？
1: 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0: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1: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沟通。
0: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
1: 人同此心，彼此彼此。
0: 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
1: 像普通朋友那样？
0: 是的。
1: 好吧。
0: 谢谢。小姐，我告辞了。

0: 张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远新的父亲张啸天，与张远新发生了冲突。天国宝藏？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1: 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哎，可张啸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啸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 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
0: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

0: 正是时候。
1: 那是，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吧。
0: 黑夜哪也去不了你呀、啊。
2: 行了，一会儿再请你吧。
1: 快动手！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0: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0: 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0: 是
2: 说
0: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室，他让我们来的。
2: 是他？
0: 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2: 是在霞飞医院？你说的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啊。烧毁轿车。
3: 是。
2: 亚叔，谢谢你。
4: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让人在街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敢胡无常。

0: 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1: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呢？
0: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世川通一气，想要杀死你。
2: 哎，巫女说的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0: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被地主坏了，亏你还这么上心。
1: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0: 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哎，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2: 哎呀，行了，
1: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2: 好。

0: 石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0: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1: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0: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1: 嗯。
2: 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

0: 云瑶。
1: 啊，馆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看书，听到这边有动静，这才过来看一看，上面的小铁门没有关，我就下来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哦，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重新抄录存档，以便于保存。资料太多，所以搞得晚了一些。
0: 好了，你回去吧。
1: 真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
0: 是的。
1: 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

0: 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灵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忽看依山势开凿，3-5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

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林立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客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他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眼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0: 啊，馆长。
1: 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韵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这就好。啊，韵瑶，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
0: 我走了，馆长。

0: 馆长、啊、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韵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先接回来。
1: 好。嗯。哎。
0: 走。
1: 注意安全。
0: 嗯。

0: 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下图书馆。
1: 好嘞。

0: 等我。
1: 好。

0: 给。
1: 谢谢。

0: 妈妈。
1: 哟，哟，玉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哦，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嗯，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双鹰燕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双鹰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电话号码是4063。
1: 严韵瑶。
0: 也许吧。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1: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0: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1: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0: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1: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1: 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2: 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这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是出门没挑好日子，哼。喂。
3: 请接4003。
4: 嗯，啊，妈妈，你是找我的？找你的？啊，一个朋友。
3: 喂。哦，是韵瑶吗？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
4: 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双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3: 哦，什么事情？
4: 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
3: 究竟是什么事啊？
5: 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当然。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韵瑶，是谁呀？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男的还是女的？有分别吗？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现在的世道又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4: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5: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笑>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哼，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哦。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哼，我像是在撒谎。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0: 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2: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6: 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

0: 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
0: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

0: 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县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以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3: 司徒

0: 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丝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0: 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

0: 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素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进，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他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90多年前，一簇星火在南梁点燃。
1: 以南梁为主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为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中心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
0: 这片黄土原见证了信仰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在代际之间开枝散叶。
2: 这是咱们大院的这个义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了。这跟你就不能说是你加代价嘛。
0: 今天，年轻的接棒者给出了他的回答，振兴的答卷正在希望的提。

0: 面上书写。
1: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光有来源，那一定有一束来自南梁。9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这里点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簇火，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为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抗战提供了出发点。两点一存的那束光，穿越战火与硝烟，照亮了这片黄土高原，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脚下的路。
3: 二少年带着地来，就这个地界一路都没耍过马达，你知道吧？
4: 地界在哪呢？哦，
0: 村支书的一天常常从家长里短的琐事开始。
4: 就是老两口闹矛盾，夫妻关系不好这种。都得处理地界上的问题。
0: 去年12月，刘燕刚换届为村党支部书记，很多事情都让她措手不及。
1: 其实我心里面特别没底，发愁我就害怕说是处理不下来。
5: 反正警察这给刘子说，讲这方面是民事纠纷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公道。嗯，谁是谁非，你都要弄清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老人叫范刘德，原先也是村党支部书记，遇到难题时他就是刘燕的救兵。
5: 村上的这个村官啊，一般人拿不下来。嗯，
1: 啥都要管。
5: 哦，一个你要有点能力，二个还要有点威信。
0: 威信从哪来呢？范刘德讲起了他的经历。
5: 小的时候那个路就是沿河边走嘛，是羊肠小道吧。咱们像推自行车，那都有时候不得过去嘛。就我当文书以后，就是能推架子车嘛。从我当了这个村上干部以后，就是决心要把这啥道路一定要通畅了。
0: 70年代末，范刘德刚当上村干部时，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很艰难，家家户户吃的是回销粮，穿的是破衣裳。范刘德带着乡亲们平田整地修路，大伙儿一镐一镐的刨，一担一担的挑，村子从里到外慢慢变了模样。
5: 那个南梁就是个革命老区嘛，咱都是老区人民嘛，你这把自己的家乡建设不好的话，你还能干啥吗？就是
6: 那会儿改革开放，那么多人都出去了，你没动脑过吗？
5: 哎，想法也是有了，咱能没有了？
1: 那最后一直干下去，肯定还是有一种情怀呀。
6: 对，
5: 那是肯定的。嗯，这咱们党员的这个义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了嘛。这个你就不能说是你讲代价嘛你。
0: 扎根南梁，为老区人民服务，不管多苦多累，干到干不动为止。入党志愿书上的这几句话，范刘德没主动提过，但刘燕看到过。他说那是他见过最短最重的誓言。
1: 我就感觉他是这种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都是说是咱们让咱们村子越来越好。
0: 南梁本是陇东纵深的沟壑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历史选择了它，从此红色星火代代不息。
7: 当时啊，对这块根据地的评价，以南梁为主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二次国民革命战争后续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它的创建为历经25000里长的中央红军提供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党员接续奋斗，用坚守和实干诠释初心，也给了刘燕继续出发的信心和勇气。
4: 喂呀，你是不是在文创店呢？这会
0: 儿绿园堡村位于南梁红色景区的核心区段，南梁革命纪念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多处红色旅游景点先后建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军委旧址、列宁小学等20余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也得到保护和开发。守着红色家底，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旅游饭也成了村民的主要营生。
8: 空余的房子会挂到一个平台上，旅游的人来我们

0: 这边旅游的话，他们会通过线上预订的这样的渠道会出租出去，会有一点的收入。
1: 如今的荔园堡村河沟门组已经被打造成文旅融合聚居区，村民可以通过经营民宿、制作卖感画等方式增加收入。去年八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梁革命根据地核心展示园在荔园堡村建成投用，配套的红色研学基地、非遗文创街、特色餐饮区也给村民提供了一批务工岗位。
2: 今年以来，共接待研学学生4.72万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321人。
1: 但对于产业，刘燕还是看出了点问题。
3: 现在的话，好多游客来了，到咱们纪念馆一看就回去了。
1: 景区只能白天逛，太阳一落山，游客们就散了。刘燕琢磨着得把人留下来，
3: 是准备一个弄一个这个露营基地，垂钓啊、烧烤啊、儿童的这种游乐的这些娱乐设施，游客来了就是有的吃有的玩，只要住一晚他就有消费。
1: 孙支书的工作千头万绪，跟拍他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他的忙碌、他的认真，还有他的焦虑。
4: 也感觉压力比较大，在咱们手上解决不了，有时候会自我怀疑吧。有时候一晚上就愁得睡不着。
5: 你咋知道你妈妈回来了？老远就跑来接你妈妈了。
1: 今天刘燕儿终于有空完成孩子的心愿，一起种菜苗。
5: 在家里这样的机会多不？
6: 也不太多。
7: 最早都是10点多回来，最多在11、12点回来。晚上一直有时还加到1、2点加班。孩子我有着嘛。
6: 有时候就是感觉也对不起老人。
7: 这个玩意儿有时来饭吃不上，我就有点。也心疼了嘛，有时难得回来，也长会短期，我一直给找工作，我说你只能向前，不能向后退了。我说你是咱们荔园堡村一个带路人了嘛，你为了给村民能走向致富的道路开，我都能支持你。
6: 哎，不吃不吃不吃，
8: 不能不吃，
6: 放给你养老保险认证。
9: 请缓慢张嘴。恭喜您。
6: 在家里面呢，我给你先把养老保险认证了，我去了
1: 去。画面中这位老人叫卢正奇，也是照亮刘燕的人。
6: 你盖拉店这一件事情，你后悔过吗？
8: 那一直也没
6: 后悔过啊。
8: 没有后悔。
1: 老人也是刘燕的前辈。1995年，他在村上担任队长时，村里争取到了拉电的指标，只要拉上电，大伙儿就能告别煤油灯，过上新生活。
8: 3000多块钱，连电杆线钱，当时这个钱，跟转不过个东西不得来。
1: 在那个大家都困难的年代，卢正奇和家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自己贷款帮村民拉电。
8: 那万一不行了，那他们自己想办法还嘛。那
6: 当时老百姓高兴得很嘛。
8: 哎，高兴。来了以后，他就说咱们祖先都没听说过，没见过，震撼你是他们的创始人。
1: 我很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奉献到这种程度？
8: 46年，逃难到这地方来的，共产党给分的地，给的牲口。慢慢就起来，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呢，哪怕我宁叫我自己吃亏，我不能让别人那个。
1: 刘燕被光照亮，也越来越想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他曾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我们党从建党至今走过了100年的光辉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壮大。他慢慢感受到百年大党的成长史诗与个体的生命蜕变，其实是同一种力量在不同时空的回响。
10: 没有追求与理想，人便会碌碌无为；没有信念，就缺少了人生航线上的航标，人便会迷失方向，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1: 人有了向往，才能照亮自己；人成了光源，才能照亮别人。在南梁，一代代共产党员从追光的人慢慢变成了发光的人，几代村干部从拓荒到振兴，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样子，但它从未熄灭过。
11: 一边是马里钱，

0: 坐在那上面的路平的，这路都是还有我的份儿，就外貌被干了错。
1: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2: 在南梁，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范留德把光铺在路上，卢正奇把光送进每家每户的灯里。年轻的村支书刘燕正把光引向更远的地方。

0: 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他们追着光走，自己也慢慢变成光。航标已定，前路正常，南梁的这束光还会一直亮下去，照亮更多的人。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
6: 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他们家你闭嘴吧。
7: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郑建邦、杨振武、胡昌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胡昌生会见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石谋军参加。
1: 我省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日至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检查。2日上午，执法检查组在兰州召开汇报座谈会。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
1: 郑建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依法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要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要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丰富内涵，切实将全民友好、全人群友好的理念贯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系统谋划，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建设成效。要高度重视源头规范和源头参与，促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智慧化、多元化，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全面准确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主要内容，普及无障碍环境知识，传播无障碍环境文化，提升全社会无障碍环境意识。胡昌生表示，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法治力量打通民生堵点，破解治理难点，不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要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细化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责任清单，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日常巡查等机制，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形成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与普惠产品供给力度，推动信息技术与无障碍设施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全周期管理制度，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对执法检查组发现和反馈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列出清单、制定台账，压实责任，迅速整改，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李英、翟志海、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出席，省领导雷东升、胡卓、戴超及刘永杰出席。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在甘期间，执法检查组深入兰州、天水、陇南等地，采取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面对面询问等方式，全面检查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2: 7月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兰州会见了多国政党和智库人士考察团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成员简要介绍了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和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甘肃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目标抓脱贫，坚持精准方略抓脱贫，健全帮扶体系抓脱贫，压紧压实责任抓脱贫，同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推进乡村五大振兴，全面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步伐，奋力谱写

0: 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大家在甘肃多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陇原大地的秀美风光、灿烂文化和蓬勃生机。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执行书记阿朝利对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表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希望深化学习互鉴，加强交流合作，从中国摆脱贫困的经历中汲取社会治理经验。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乌托尼、塔吉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哈利姆佐达、牙买加参议员伯纳德、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中央书记斯塔雷什、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莫兰等27国政党和智库人士代表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王兵、中联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守护着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
2: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3: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平稳运行半个多世纪的背后，是一群祭奠人的接力守护。
4: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3: 清晨，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仁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仁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守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5: 罗红平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呢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6: 师傅新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是特别严格的，运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3: 师傅的严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转岗祭奠保护后，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密密麻麻的线条，上千个节点，他硬是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将全场复杂的祭奠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6: 整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3: 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时，罗红平已经在一线深耕近10年。
6: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
3: 成为党员的罗红平带领班组创下了祭奠保护连续26年动作正确率100%的行业奇迹。他从徒弟变成了师傅，开始寻找下一个传承者。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通道，罗红平来到改造中的1号发电机内。
6: 这个 CT， 这边你干啥呢？
7: 我调的传感器呢。
6: 哦，这边这个手型别碰上，脆的很啊。
3: 这些年，罗红平在一线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完成了建厂以来全厂风险最高的330千伏开关站稳控装置更换攻坚任务，机组全程不停电，传统方法极易出错，稍有不慎 CT 回路开路将产生数10万伏高压。断线判别的难题交给了罗红平最得意的徒弟90后张鑫。
8: 我们的工作中 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

0: 张鑫带着团队日夜扎在现场，光安全措施就反复琢磨了200多条。最终他们创新采用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也在这一刻，张鑫写下了他的入党申请书。
1: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2: 各位党员，
0: 刚入职时，张鑫总觉得初心是一个遥远宏大的词汇，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中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3: 它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设备上每一个井窝的一个端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0: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一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罗红平、张鑫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誓言中接力奔跑。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甘肃台报道。
4: 高兰县石洞镇建沟村扎根乡村的带头人金秀兰，以党建为笔，以实干为墨，抓班子兴产业解民忧，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产业赋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5: 建沟村总人口2400多人，村内常住人口近500余人，村民主要依靠种植玉米、马铃薯为生。以前村内灌溉渠道老旧破损，制约农业生产。为此，金秀兰牵头推进水渠修缮工作，全力破解农田灌溉痛点。
6: 负责的工作效率很好，特别满意。老百姓有啥事呢，都负责就第一时间就解决。现在有点去了，灌溉也好，房价们涨得也好得很，我们的日子嘛就是越来越好嘛。
5: 做好党务工作是金秀兰工作的重中之重。任职以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科制度，同时划分党员责任网格，推动党员下沉一线，就近调处邻里纠纷，解决民生难题，坚守群众集市不隔夜的工作准则，以过硬党员队伍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7: 我觉得这村里要发展，党员必须先有站出来。我给自己也就定了个规矩，党务工作是不松懈，群众的即使那是不可以，除了乡亲信任我就得扛起这份党员的责任，踏踏实实为大家把事情办好。
5: 党建引领发展，产业富民增收。金秀兰坚持经营村庄思路，带领村两委盘活闲置土地，落地村级光伏项目，每年增收10到11万元。他还联动邻村合建蛋鸡养殖场，抱团发展，不断拓宽大家的增收门路。
8: 金秀兰同志党务工作扎实细致，抓班子带队伍有方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成绩突出，是我们基层党员的优秀标杆，值得我们学习。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十分牢记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复兴使命，继续带好党员队伍，办好民生实事，运心运情运力服务好每一分群众，以党建引领推动我们建沟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5: 甘肃台报道。
9: 白银市平川区坚持把三抓三做行动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成效，持续推动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近日，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街道辖区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管道水流小、水压低，街道立即启动抓执行促落实响应机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摸排，协调多方联动，彻底解决了群众用水问题。
10: 他们特别的重视，协调各个部门，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住户特别的高兴。
11: 对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群众生活的

0: 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
1: 白银市平川区聚焦群众关切的供热保障、管网改造、物业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民生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今年三月以来，辖区智慧供热项目全面进入检修整改阶段，17座供热泵站智慧化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2: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入2.65亿元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已完成55座换热站提质升级，累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230余处，隐患整改办结率达到100%。
1: 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白银市平川区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治理体系，推动辖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3: 紧扣三抓三处总要求，我们将聚焦12大重点任务，打好统筹协调综合拳，将以钉钉子的精神逐项推进。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在难点上集中攻坚，护航全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好，提质增效。
1: 甘肃台报道。
4: 连日来，我省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局地温度超过40摄氏度。面对极端晴热天气，各地迅速响应，精准发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民生安全保障防线。
5: 当前正值农作物灌溉及产量形成关键期，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武威市迅速启动抗旱减灾机制，联动镇村力量下沉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常态化监测伤情苗情虫情，发布抗旱技术指南，同时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普及叶面喷肥、化条抗旱等农益措施，缓解高温热害影响。
6: 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奋力开展田间抗旱技术指导，科学防控高温诱发各类病虫害，精准指导种植户化条防旱，拉长灌溉周期，持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金昌市抢抓夏季养护黄金期，多措并举落实高温防暑保障，全力推进道路预防性养护工程，为群众的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7: 虽然酷暑难熬，但我们施工过程中没有丝毫放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在高温天气里守住工程质量。
8: 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精准掌握公路病害，做到病害随发生随处置，同时做好一线人员高温防暑保障工作，用坚守换群众出行的平安顺畅。
5: 甘肃台报道。
9: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灾后重建，受去年陇西县5.6级地震影响的武山县桦林镇灾后安置新房日前竣工交付，首批94户受灾群众拿到钥匙，喜迎新生活。
5: 7月3号，在武山县桦林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点钥匙集中发放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目前安置点供水、供电、排污、弱电等基础配套全部完工，绿化亮化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首批搬迁群众张军鹏拿到新房钥匙后，第一时间着手装修，期待早日入住新家。
10: 我们心情也非常高兴，也比较激动。正是因为有了这党的这个好政策，今天我们能住这么好的这个新家，我心里面特别感恩党。
5: 为切实减轻群众建房负担，当地精准落实叠加惠民政策，构建全方位安居保障体系，对搬迁群众落实10万元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2万元灾后重建补贴，配套15万元无息贴息贷款，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自筹压力。同时，武山县桦林镇利用466万元衔接资金，在安置点配套建成37座温室大棚，发展特色高效产业，群众可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社代管、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增收。
11: 我爸过来有新疆，也方便，路都好，各方面都好。周边有苹果园打工，每天一干的活，心里肯定踏实了嘛。
12: 我们把后续的产业扶持作为搬迁的一个重点，保证搬迁群众的收益，保证后续搬迁以后的增收，真真实实达到搬得出、稳得住、生活好、有就业、能融入的目标。
5: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如意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民勤县，东方甄选团队受邀来到蜜瓜种植基地开展溯源直播，助力甘味农产品走向全国。
1: 七月的民勤骄阳似火，但蜜瓜的香甜气息弥漫在田间。在民勤县收成镇天成村的蜜瓜种植基地，东方甄选团队正在现场直播。与传统的室内带货不同，这场直播直接搬到了瓜田里，
2: 一直在和民勤一起买瓜。那这次来感觉到我们的瓜田更多了，瓜也更甜了，系统供应链等各方面都做得更加成熟了，所以特别开心啊。
3: 我们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民勤的瓜田，今天呢，我有喜悦感加成就感，就是这个金黄黄的蜜瓜变成老百姓金灿灿的收入，这是东方甄选的初心。
1: 此次溯源直播借助头部流量平台的资源优势，不仅是一场带货，更是一次对如意甘肃文旅品牌的深度推介。
4: 收成镇的蜜瓜已经大量成熟了，也集中上市了。今天东方甄选的专场直播带货我们蜜勤蜜瓜，对我们蜜勤蜜瓜的销售渠道价格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光大瓜农对今年蜜瓜销售呢也充满了信心。
1: 甘肃台报道。
5: 七月四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东部片区决赛在天水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兰州、庆阳、平凉、天水、定西等7个市州以及省直单位高校20支参赛代表队将展开角逐。近日，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马术赛事在肃南举行，全省119名骑手齐聚祁连山脚下扬鞭驰骋。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表演、不客比赛、篝火晚会、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联创共建等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
6: 7月6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7: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9: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牛脾气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7: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儿。
10: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儿的安静。
7: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

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留住了浓浓的乡愁。高兰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梨韵石川，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蜿蜒东流，万亩古里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梨园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体制，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了。
1: 我是北庄村兰州鼓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0: 谭老师您好，
1: 那
0: 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鼓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鼓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1: 嗯，
0: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1: 这是我们在兰州鼓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

0: 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1: 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藁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2: 对对，
1: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3: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乡村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六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以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环境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这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粮十热相当于我们村庄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统领大局，但不独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前提，治理有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运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贤啊，有好多出去的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治理中。所以近几年，北庄村的从人居环境，平时的这些治理各方面，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1: 那么，魏部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石川镇是如何依托古梨园资源进行全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一是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南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建成白南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风起合作的模式，引入了红高农业、分苗农业、红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红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农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谷子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1: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4: 在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省级非遗石川灯火流传百年，以竹篾铁丝为骨，彩纸绸缎为衣，融绘画裱糊技艺于一身，是梨乡社火巡游与元宵佳节最亮眼的民俗文化符号。苏奕红是石川灯火县级代表性

0: 传承人，自幼学艺，几十年初心不改。一盏花灯历经十余道工序，他大胆改良，将一损竹镊换成耐用铁丝，油纸升级为绸缎，让花灯从一次性用品变为可长久珍藏的工艺品。同时创新题材，融入山水花鸟、生肖民俗，更把软儿梨、白凤桃等家乡风物绘上灯面，让每盏灯都有梨香味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处充满艺术气息的小院儿。我身边这位就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石川灯火的县级传承人苏义红老师。苏老师你好，我看您的作品也融入了很多我们家乡的一些特色，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题材来创作灯笼呢？
2: 这个它我们画我们家乡的对象比较接地气，我们的白凤桃玩意儿呢，它接地气嘛，本地就有的嘛。
1: 对、
2: 嗯，
1: 大家一看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2: 一看一看就有份亲热感。
1: 今天既然我来了，我就现场跟您学一下，好不好？我来体验一下。
2: 你好好好。
1: 我们就用这个灯笼来做吧。好。
2: 那就去，这面是白的。
1: 白的啊、那就是这边黄对应的，这是黄的，这块就应该是白色了，对吧？
2: 白色的上面就有画画的。
1: 哦，白色是用来画画的。
2: 啊、
1: 嗯。好。收我为徒吧，
2: 好吧。
1: 在苏老师的指导下，我成功的贴好了一面。苏老师点评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说得很好。
1: 再一个，我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不妨到苏老师这儿订一盏私人定制，上面的内容、图案，我们都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0: 万亩古犁绵延百里，黄河环绕，梨园飘香。2025年，石川古梨园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乘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石川镇上车村村民彭霞青敢想敢干，决心打破守着梨园只靠种地的老路子。2024年，他拿出积蓄，把自家梨园深处的两处闲置老院落精心改造，创办了集住宿、餐饮、田园体验于一体的清洁小院特色民宿。他坚持保留乡土本色，不搞大拆大建，屋内搭配古朴木质家具和梨香老物件，推窗见梨花，入院闻果香，把乡村静谧与现代舒适完美融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做客清洁小院。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小院的主人，上车村的村民彭霞青。青姐好。
2: 你好。
1: 哎呀，你这个小院真的是好美呀。青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用自家的这个房子开始做民宿？哎，我们应该叫村房短住。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呢？
2: 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直播间，我发现了，说这个我们农村的闲置的这个房屋，可以把它营运起来，
1: 对，
2: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家这个门口可以赚到钱。我就正好我家有闲置的房子，我把它简单的一收拾，投入不多，开始做。
1: 对，刚才呢，您还特别强调说咱们叫村房短住，那也就是说它和我们传统意义的民宿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吧？
2: 对，我们重点做啊，就是一个陪伴。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对，比如说挖挖土呀，挖挖沙啊，看一看我们的鸡呀、小白兔呀，还有小羊羔呀，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在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就跟他们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啊，给孩子们介绍一下。还有一些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的安静。
1: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知道我们这首

0: 我这是百年的古梨园呀，
1: 对，
0: 那肯定是品尝梨是必不可少的。那比如像这样的，我们这个就是
1: 宁波梨
0: 啊，我们的软梨、冻梨，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得了。那像这种新鲜的梨，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就不容易品尝了。但是今天我依然看到了，
1: 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冻果梨。我们做这个冻果梨，一般我们做的就是罐头，这个就是有利于我们贮存。冬天的话可以吃热冬果，夏天的我们就可以吃凉冬果。
0: 那说到这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消费者就要问了，说这么好吃的梨，这么漂亮的村房短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购买，可以订房呢？
1: 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村里有家，把村里有家点开以后，直接再搜索清洁小院就可以下单。都要提前预约的。这个都有提前预约。
0: 我知道我们清姐平常呢还做直播呢，在您的直播间是不是也可以下单？
1: 对呀，都可以。
0: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在抖音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的清洁小院，来品尝一下来自石川古梨园的清甜的味道，有机会带着家人也住到我们这个小院里，感受一下农村的田园风光。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高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伯仁。杨局长，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高兰县不断地在发展农文旅融合，我们又是如何依托农文旅融合，让当地的百姓不断地增收致富的？
2: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为乡村发展指明路径。近年来，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石川古梨园、田园村落等生态农业资源，深挖兰州太平谷、兰州谷子等民俗文化，打造近郊乡村的休闲文旅 IP， 积极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引导农户呢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田园采摘，将和尚同面呢、软儿梨、白兰瓜、白凤桃等特色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实现农田变景区、农房变客房、特产变商品。同时呢，我们县将持续办好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全民健身等品牌活动，多渠道宣传引流，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消费，扶持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技能培训，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把地域特色文化传承、乡村文明融入乡村文明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以文旅聚人气、新产业、惠民生，切实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1: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哼，了不起啊。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0: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橘子，你一直住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你对我真好，橘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 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了。
1: 双影。

0: 我就是立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1: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好。

0: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1: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应该说，我非常感动。 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哦。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

0: 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1: 你都看到了？
0: 哦，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她哭着跑出去。你伤了她的心是吗？
1: 她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
0: 哦，那就是她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0: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哎，静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1: 好。
2: 大哥，
0: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1: 大乔，
2: 大哥，
1: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
2: 哎呀，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嗯，燕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1: 嗯，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燕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燕叔叔给我变一个。
0: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1: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嗯，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0: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
0: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0: 当然是信。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工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工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老张，
1: 老谷啊，
0: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2: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